真没想到，我过来调整个体态，心态崩了。当时他还在那摸呢，我说大哥你别摸了，你摸摸这吧，心里指定也扭曲了。当他说的我太羞愧了，我当时都想找个洞钻进去，发现他们按摩的床上还真有个洞。然后给我说要正骨，我真的我正骨我真挺紧张的，我听到正骨，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正骨我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种武林高手就是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人就没了，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月黑风高一个武林高手偷偷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守卫说哎舒服多了，哎我这可是多简单的毛病了，真的。然后我也不明白，对吧，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三遍呀，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三遍呀。然后正骨就太害怕了，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去找个那个健身教练自己努力一下，然后去了之后教练跟我说这咱们练之前呀先做个体态评估，我说跳过这一步吧。然后真的我真的发现体态真的很难矫正，是因为他要训练的都是你经常不用到的肌肉，就很难受，你在那练的时候教练都得跟我说志胜你就咬牙坚持住，我真的坚持住了，效果很明显，我现在咬肌特别发达，我现在有8块咬肌。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而且是那种矫正驼背的动作你在生活中真的很难用到，我从来没有人见人在生活中用到这个动作，知道吗，我用到这个动作就只有别人问我有稿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真的体态太差了，我在那练的时候就是关节都咔咔响，教练说哎你关节怎么老响呀，我说这又不让响了，你知道有人为了听到他有多努力吗，真的我的关节也是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瞎响，我现在就想问他一句你到底是咋想的呀，好吧，讲这里谢谢大家。

好，我叫孙书恒，谢谢大家。我们这队叫五条手，然后我比较好事，我想既然叫五条手了，我们就真的组个乐队吧，让雪冰弹贝斯。因为贝斯嘛，有手就行。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是没有拨弦的这个手。他只有雪冰沉默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说贝斯就是这个声音啊。对不起，我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我道德残疾，我认了，顾不上了，很多的那个道德我都顾不上，我不能环保。就是大城市的年轻人活得太累了，家里催婚，工作催命，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又要怪罪我了。说海洋上垃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垃圾都扔垃圾桶里了呀，它怎么出现到海洋上的？还有外国人指责我们使用一次，别的节目完全用不着。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真是不行了，助人为乐真够呛了，助人为乐。就是我的钱要是资助一个贫困家庭，这个世界上就会多出一个贫困家庭来。我的道德观就像我的右手一样，就假如我给了一个正好缺了右手的残疾人，我就是自顾不暇了，真是自顾不暇，只能顾得上我自己。我有时候想做好事，但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啊。我家里有那种大专毕业、中专毕业的小孩，非让我在上海给他找份工作。

作，我真的很想帮忙，但那小孩啥也不会。我说编程会吗？不会。我说那 Excel、PPT、Word 这些会吗？也不会。这什么传统？以前的人高铁、飞机没有那么发达，以前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就非得要回去，还说什么不孝有三？我觉得不孝有三，原生家庭的创伤为大，是吧？你不可能不考虑原生家庭的创伤的情况下硬让我孝顺啊！我现在已经把这两个硬挤在一块了，你知道我做了个儿子做的真的很不错了，因为这一完了嘛，旁边还挤着报喜不报忧呢，就我这个道德观真的是很拥挤，我真的是挤不下了，我真的喘不过气来，这还要环保。塞进来，孝顺就得彻底出去了。我爸问我啊，你怎么不回家看看我呀？我说我还回家看看你，那海龟的鼻子上都插着吸管呢，我还回家看看你。因为全球变暖，北极都化了，北极没有北极了，你还在这回家看看你，你知道吗？真不知道轻重缓急啊，你说。我是有道德的，但是我的道德得有先后顺序。哎，你想这样一件事，你出差两天之后回家发现空调忘关了，我就不信你想的第一件事是，哎呀，真不环保。你懂吗？就是现在就是非得给这种我们这种普通人增加这种难题。我每天挤地铁呢，他让我思考电车难题。就是一边一个人，一边五个人问你压死哪个，是吧？但是没有人想着解决。

0: 眼神都变了，感觉他们听到的版本好像是：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我有传染病。他们学历歧视，但保持体面。听到我的学校会假装夸一句啊，挺好。我经常被夸奖，但是从未被录取。感觉面试官的评价分成四个等级：优、良、中、挺好的。其实我的专业成绩是我们学校前几名，但我投了上百份简历啊，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市场环境挺好的。
1: 是是，
0: 我很要强，坚持了很久才去当销售。领导杨总跟我说：“小侯啊，做销售不看学历，酒量比学历重要。”我酒精过敏。杨总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让我把酒精过敏的缺点改掉。”杨总这人挺好的。每天饭后坚持喝酒，过敏更严重了。有一天我还没缓过来，晚上又要喝，我就去跟杨总求情。我说我喝酒就头疼，身上起红疹子。杨总说：“这样啊，你今天晚上先吃点饭。”我说：“然后呢？”“然后再喝酒。”天才，我头疼起疹子原来是饿了，过敏类疾病被杨总攻克了，我最大的短板就这么突破了。原来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蛋白质和氯雷他定。杨总因材施教啊，又教我学习循环催吐喝酒法。简单来说就是喝几杯，去厕所吐一下，回来再喝，然后再去吐，个别像反刍。基本上我喝三轮就趴桌子上睡觉了，这就是我喝酒的三部曲啊，万吐睡。我在酒桌上主要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我就好奇，我说这个酒为什么不能直接到厕所里？有的时候我会抱着那个马桶边吐边哭，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突然发现我吐的酒里还有米饭，原来我在酿酒。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承受这种痛苦，感觉每一杯酒都是对我学历不高的惩罚。逐渐我就产生了极端的想法，我想考研。但我的工作其实不太适合复习，因为我们部门作息是颠倒的，白天休息，晚上喝酒，属于养兵一日，用兵一宿。第二天白天醒酒，晚上接着喝，循环往复。我只有入职当天能走直线，其他时间走的都是弯路。其实我在白天也有时间复习，但效率不高，酒还没醒，而且复习也得避开杨总。因为杨总这个人在公司里边，他可以看手机、看杂志、看报纸，但是看不得我学习。我一掏书出来看，他就来阴阳我，说：“哎呀，真上进呐！”我就看不了书，看见书我就难受，感觉杨总有严重的学习过敏。对付过敏我有经验啊，我说：“你先吃点饭。”发现我在看考研资料。杨总又来问我：“这是要考哪呀，研究生？”我怕他开除我，所以我想让他觉得我肯定考不上。我说：“啊，我考北大。”杨总开始关心我，说：“小猴，你是不是没醒酒啊？”我说：“杨总，我已经醒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澡堂里边雾蒙蒙的，北大学生真争气啊。”哎，你们跟北大的学生洗过澡吗？根本挪不开眼睛。我就想看看他们跟我到底有啥不一样，但我发现他们脱掉印着 logo 的衣服以后没啥不一样，都是普通人，每一个我都看了。他们胸口都没有北大 logo， 当然我不是一直盯。

0: 盯着看啊，就我是边搓边看，看起来我是在搓泥，只有我知道我是在去魅。就很多事情其实见过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当时我就决定我要考北大，我还想来洗澡，因为我这个人爱干净。我觉得考上北大能解决我之前遇到的所有问题，我没想到最后我真的考上了。
1: 我今年34岁了，就这个年纪，看不出来啊。我知道，看着还打扮得比较可爱。34岁了，我也是刚结婚不久。虽然我在一个成熟的年龄结婚，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婚姻的规则不太理解。就比如说结婚之后要改口，就是我从此以后要叫我对象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呢？我做不到，我才刚认识他们呀。我跟我亲妈都是在我跟他认识一年之后啊。才开始叫他妈妈啊。刚认识啊，我们平时怎么对待刚认识的人呢？啊，礼貌的对待他，对吧？无法想象我见到我婆婆，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妈妈您好，总听我老公提起您。朋友们，我也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啊，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但你们知道，当一个普通女孩去到一个山东普通小城市的普通婚纱店，我只能见到最常见的那种重工婚纱。重工婚纱就一个特点，就是重。我刚开始还问那个卖婚纱的大姐，我说这个能有多重啊？那个大姐说也就20多公斤吧。20多公斤，这可是飞机托运的极限呀。试穿啊，朋友们，需要两个大姐合力把婚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那个婚纱不用人扶，她可以自己站在那儿，独立婚纱。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啊，呀，迷糊了，脸色铁青，我开始缺氧。朋友们，我住过2年的地下室啊，我都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我是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啊。那玩意儿它会形成一个这个锈荷的来源啊，它来源于2001年周迅的一部电视剧《橘子红了》，然后里边的主角锈荷穿了一套漂亮的婚服，然后大家开始模仿，这是它真实的历史啊。但是当时婚纱店的大姐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在我们山东穿绣荷结婚啊，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在古代呀，只有正房结婚才能穿绣荷的。我想一下，我是正房啊，就我高低得来一套吧。我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发现我被骗了，朋友们。我有一天刷短视频啊，我刷到橘子红了，我才发现里边那个绣荷啊是个三太太啊。还有一套衣服叫做敬酒服，就结婚太麻烦了，要换好多套衣服。我不明白啊，就是我在敬酒的时候，我竟然要专门回去换一套衣服，然后出来给大家敬酒，太复杂了。我小时候看《水浒传》，里边的人敬酒都是不穿衣服的。我吐槽一下我老家那场回门宴吧，我妈太重视这场婚礼了，就她甚至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套敬酒服，人家是真没白准备啊。所有人来的时候说恭喜都是跟她说，所有人敬酒都是找她敬，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她和她的闺蜜。我全程跟在她后边给她拿手机啊，她那天太开心了，就是她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今天呀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了。就我在告诉我妈，我说妈妈你要为自己而活呀，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仪式。我说妈妈，如果你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那你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应该是你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啊。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撒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果。
3: 假日喜乐会，
5: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6: 朋友们太热情了，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二位朋友们你们好啊！
7: 谢谢谢谢谢谢，
6: 哇，好帅是吧？谢谢，每年来参加就图你们这个了，是吧？哇，今年人来的真的是不少啊，这该来的还有那不该来的都来了。既然这样咱们就热闹起来啊，又开始比赛了嘛。每年比赛都很兴奋啊，但今年说实话多少有点比不动了，我快30了你知道，就造不起来了。就刚刚王冕那个表演 我只觉得吵。那是造吗？锅造。那是脱口秀吗？咱们来点正经脱口秀啊。你看有朋友知道啊，我去年左脚这里打了一个月的石膏，解释一下啊，脚崴了，不是说脱口秀让人打的。踢球被对方铲了一脚，不要误会啊，不是什么足球男孩，纯新手局，甚至都不是你们理解的滑铲，是他滑倒了把我铲了。巨腿前韧带断了，别看踢的业余，伤的很专业。这个伤我都不太好意思往外提。医生说这是顶级运动员才会受的伤，别人受这个伤都是欧冠 NBA 防梅西跟詹姆斯，我是小区门口防贾浩跟放放，没有防住。放放那天踢的确实也挺好的，3个进球2个助攻一根韧带。
8: 可以了，
6: 巨腿前韧带，当时看到报告单上好多生僻字，吓得我赶紧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这个巨排前韧带怎么了。朋友们，如果报告单上出现了生僻字，先不要着急读，不然万一读错了会让医生产生一种这个人就算救好了对社会也没什么帮助。他应该不只是脚上缺一根筋吧。这种韧带确实你好的时候注意不到它，断了之后才发现生活离不开它，才会知道它的好，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觉得这根韧带就应该叫前韧。受伤的方式也很像，一问是怎么受的伤，回答都是让人插足了。韧带损伤是不可逆的，这辈子基本上就告别剧烈运动了，不然会习惯性崴脚，走路姿势如果不正确的话，有可能造成软骨磨损，脚踝就基本上就废了，然后手术的话也有可能会伤到神经。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小某书上看的。那里看病太吓人了，我就想看看，我说这个症状骨头是伤到哪儿了呀，这小某书看了10分钟啊，就感觉别看骨头伤哪儿了，再看看骨灰撒哪儿吧。走了呀，还是走了呀。脚完全沾不了地，第二天3个朋友陪着我去医院检查，咱也不用羡慕，他们3个看我笑话去了，去了3个脱口秀演员，寄素材去了，对我走不了路没有一丝的同情，只觉得说残疾这个赛道也让你走进来了。他们的冷漠让我想到了余华带着史铁生踢球的故事，我发现网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故事，觉得这么开玩笑太酷了，为什么？

0: 因为你们带入的是余华。我铁声说一句。我不是特别喜欢余华，我只喜欢活着。怎么说，出完那个文化梗觉得自己更像史铁生了，他们说别装了，你就是个大专生。医生看完就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是打石膏或者是买充气靴，充气靴呢会美观一些，你选哪一个？这我朋友突然站起来说，哥，我建议还是打石膏。我说为啥？他说哥，因为我没见过打石膏。我说不应该呀，你嘴这么欠，应该没少打石膏呀。买了一副新管，还是劝我说可以去二手平台看一看，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有很多闲置拐杖。后来我去看了一眼，庆幸买的是新拐，因为我发现很多二手平台卖拐的要求是同城自提。我怎么自提？就我想买那个拐，我得先买个拐。我的个乖乖。
1: 这个简单粗暴。
0: 买拐悖论，你好。拄着拐打着石膏，持续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很多工作嘛。当时最直接影响就是耽误了一个走红毯的工作。伤了之后对工作也不全是坏处，还是有好处的。就比如我现在演出压力都特别的小，就你别管好不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段子差评应该不多。就是我不相信播出的时候这会儿弹幕会有人发啊，其他人都挺好笑的，这个瘸子挺尬的。但是我说这个话也不是绑架大家，就如果真的有这种评价的话我也接受。我甚至可以一瘸一拐走到他面前给他道歉。对不起，我的韧带断了，给你造成不好的体验了。不过也没事，医生说了这个韧带断了并不影响下跪。就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疼啊，就不过也没事，你的良心不疼就行。看得出来这只脚韧带虽然断了，攀爬能力反而提升了，很轻松就登上了这个道德高地。脱口秀的道德高地我帮大家看过了啊，就是黑灯跟小佳都在。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看黑灯跟小佳他们会把所有的伤痛给当成素材，就导致我现在一有伤痛心情就特别的复杂。就比如当时
2: 大家好，我是哈哈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回到这个舞台啊！说实话，去年那比赛比的也还坎坷，但是好在有坎坷就有回甘。我去年不是第一期就讲自己搞说唱嘛？今年早些时候呀，新说唱那个节目组找过来了，他问我去不去，我肯定去。我说我当时来这。就是为了去那。那么既然今天又回到了这里呢，聪明的观众应该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了。我缓了好久我才想明白，他们把我喊过去就是把我当吊哥搞了。我说我都准备了三个月的阿卡佩拉了，怎么临时让我加一段跟脱口秀有关的搞笑的那个说唱？我当时还想着那对我还挺上心，我就答应了。我当时信心满满，我来上海海选就两天，我带了四条内裤来的。我想着肯定要多待一会儿吧。今年4月9号来的上海，住到官方指定的那个大酒店里面，加上我那酒店一共关了276 rapper。 我那天看到他们以后，我发现一个残忍的事实，我只有在这个舞台才像个 rapper。 我当时被那270人就一挤着，我就像一个帽子戴反了的喜剧演员。我看他们我就漏气，他们那样子都像那种小学门口见一次要少5块钱的角色。我是真怕他们呀，他们跟我讲话都说你一个讲脱口秀的过来干什么。我说 我过来采风。但是当时心里面还是放了狠话的，我心里面讲的是我

0: 我来给中文说唱洗牌来了。我们那个牌局是当天下午3点钟开始啊，270个 rapper 被那大巴拉到那郊区跟缅北一样的地方，吓得大巴干了一件更像缅北的事情，收手机。现在的 rapper 没有那个狠劲了，喊收手机就收了。我还等着在后面助攻一句，我说对呀，凭什么拿我们手机？没有出头鸟，哎呀，手机被收完了，我们就开始聊天。人家也挺不容易，他们说每年参加这个东西像高考一样。我一感慨，我说那我这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了。二和放在那里唱，黄子韬到我面前，我硬着头皮给他唱。说我像倭瓜，这长相看着太委屈，长沙的水渠怎么养出条翘嘴鱼？你说 Dan 你唱歌怎么叽里呱啦？ 我说 Man 能给我吃口鸡米花吗？
1: 好，他应该听不懂。
0: 我到底是去错地方了，当时就没有这么热闹了。我当时就唱这里，就黄子韬就跟我握手了。他跟我说：“你这东西听几遍我也会唱了。”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那你学的还挺快的啊。”后面他才跟我解释说：“你这个 flow 太简单了。”他就去考核别人了。他到这么一走，当时一看表，4月10号，是我32岁的生日。哦，我那下好难过，我在想我在干嘛，我都32岁了，我不好了。然后我就拿着这个链子走到另外一个兄弟面前，我说哥们儿，你刚刚唱了3次零失误，你比我更值得这个链子。这个链子不是黄子韬给你的，也不是我哈哈曹给你的 bro， 这个链子是中文 hip hop 给你的。当时在场的270个 rapper 一听这么 hip hop， 然后冲过来抱着我，把我抛向高空。hip hop hip hop hip hop， 我这个梦是什么时候醒的呢？是后面那个导演组发出一声这个声音说，第二组考核全部结束，请回休息区吃盒饭。我吃盒饭的时候，我看见我复活的那个哥们了，我才意识到啊，我们这 loser 在这吃盒饭。那一刻真的泪水打湿盒饭。想回湘江河畔了，但是我手机又不在身上，我还得去求那个导演把手机还给我。他说：“哈曹老师，我会把手机给你，你就跑了吧。”他一下毒穿了我，我只能跟他装可怜。我说：“我今天32岁生日，你可以去查我身份证。”我32岁了，我10几个小时没跟我老婆孩子联系了，我一个父亲，我想拿着手机回一下祝福短信，我想看一下我女儿照片，哎，真的卖惨还是有用的。他把手机还给我，凌晨3点的样子，我逃出了那个园区。结果那个司机还说，哇，你们这里面好热闹，这么晚了还有人在里面喊，我看好多人进去了，我没看见几个出来的。我回到酒店，我又睡不着，订完最早的一班飞机，我真的没事干了，我就先换了条内裤。我后面第二天9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回到我长沙的家的床上了。根据我那边线人的情况呢，他们录到了第二天的8点钟，他们说你跑得太快了兄弟，你跑得再快一点你都有不在场证明了。我那天在飞机上，我也是没合得了眼，真的太难过了。一闭眼，我脑子里就在唱，我还准备了没唱完的那个阿卡贝拉。我一闭眼，我就在想黄子韬说我这东西太简单了。我一闭眼，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唱的再快一点就好了，我是不是唱的足够快，快的超过光速，能够让时间倒转。所以我说我在长相看太委屈，唱的是委屈，怎么讲？就是像嘴，时间不停的倒转，倒转的那个新说唱的导演过来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9点的时候，我躺在家里面啊，我老婆刚送孩子去托班，送完 看得我吓一跳。

要的说，哎，你不是在上海吗？哦，我看着我老婆眼泪就下来了，我抱着她说，我说老婆，我好像做了一个好长的噩梦。她拍了拍我的背，她跟我说生日快乐。她说你回来也挺好的，我给你订个蛋糕吧，反正中文说唱的蛋糕你也吃不到了。谢谢大家，我是新说唱271强哈哈桃，谢谢大家。

0: 哎，大家好，然后我叫孙瑞恒，啊，我其实是个 I 人，
1: 是，
2: 看出来了。
0: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E 人的朋友，外向的朋友啊？
2: 有。
0: 就我下面说一下，就我们是 I 人，我们不是傻子，这事大家是能理解的吗？经常有 E 人的朋友问，你还会说话呀？你还能？我是会拒绝，但我最多拒绝你三次，啊，不是说一定要在乎三次这个数字啊，而是因为三次就是我想象力的极限，我想象不到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那你拒绝他两次之后，他还在要求你再一再二不再三吗？不是，就经常有那种质疑的朋友问你，你喝酒吗？我说啊，不去了吧，你昨天不是刚喝过吗？你怎么还去？他说走，我请客。啊，我不去了吧，我今晚还有点事儿。我都说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了，你别管我有没有事儿。你不能再邀请了，你懂吗？你怎么还得怎么邀请，还得怎么？他说，他完全不从社交当中获得任何的反思的，我反而开始反思我自己了。我说，喝酒这事儿，这我有那么不想去吗？人都邀请我三次了，我再拒绝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家说不定也内耗，人家有些社交上的尴尬，人家也难受，人家也难受。然后问我艺人的朋友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说，嗨，孙瑞恒这人你多叫几回他又来了。凭什么呀，他们凭什么完全不承担社交带来的尴尬？他们说爱人是刀口向内的，艺人是刀口向外的，这怎么两回伤害都是一个人啊？我一测那个 MBTI 告诉我是调停者型人格。我说我不是什么调停者型人格，我是诸葛亮型人格。就你们有没有想过，诸葛亮他本来也不想出门。但是刘备邀请了他三次，诸葛亮心想，哦，是不想出门，但你说就匡扶汉室这事儿，他有那么难吗？不行，帮他匡一下也行呢。真是，丞相真是一个典型的哀人啊！他在《出师表》的倒数第四小段里都已经透露了他是个哀人这件事情。倒数第四小段特别重要啊，第一段就有点太自恋了，最后一段就有点像结尾和心声。倒数第四小段没人在乎，在那悄悄透露自己是个爱人，前面铺垫了一堆的治国方针，最后才敢说臣本 INFP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先帝是个 ENFJ 啊。先帝他邀请了我三次，你说我再拒绝吧，亮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亮配得感又低，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回避型依恋，亮真是有时候亮真是没办法。亮，丞相真是一个典型的 INFP， 我这时候跟丞相共情了，他就想待在家里睡觉而已，就我们这个人就想在家待下睡觉而已，那能有什么错呢？你非要叫人家出门，那不都告诉你，那不都跟你说了吗？卧龙，
3: 嘿嘿。

0: 丞相就是被架住了。我不知道大家没那种社交当中被架住的那种场景啊。我经常这样，就在一个聚会里快要结束的时间点，这个时候我要去上个厕所，主人跟我打招呼说：“哎，走了。”我就真得走了，我厕所我也不上了，走。我行李我也不要了，走。扔掉我的行李和膀胱，走。我就我不好意思不走，他给我架住了，我老是这样。就我是个 I 人啊，我原来装过 E 人，但我装不了，我就天生是个 I 人，就我先天就是这样，你能明白吗？喝中药调理不好，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但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个社会不给你这样的机会，这个社会就是个 E 人本位的社会啊，外向人的社会，你们的社会。我是个山东人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你得闯荡点，你得外放点啊，看到亲戚跟他打招呼，看到外国人跟他学英语，就是你从小都是这样的嘛。就在我爸妈的眼里，那样的人才是大人。你感觉在他们眼里，成年人是不可能是 I 人， I 人不可能成年，成年 I 人就是十八死，你就。但我也能理解我爸妈，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手机没有导航的话，你要是个 I 人确实很难存活，是吧？因为这是基因决定的。我是个山东人，你看为什么东北现在全是E人，全是外向的人，是因为你闯关东的时候啊，你要是个I人真的闯不了的，朋友们。哎，一个人能从青岛一路问路硬问到哈尔滨，2270公里，他得多艺呀、啊！他得多，他不光是个艺人，他是个疯子。我觉得他真是，哎呦！我真不行，我最多到潍坊。我就外向就一直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价值观，是吧？主流价值观，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古话说得好吗？仁义，礼智信。谢谢大家，我是王先生，大家谢谢。
1: 这片头曲吗？
2: 这广告吧。

0: 偏爱，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0: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锁定的是来自于陈美玲的《爱的咒语》，旋律甜美浪漫，带有奇幻氛围感，歌词温柔俏皮，像一段甜蜜魔法。陈美玲是以清甜干净的嗓音唱出少女心事，纯真又治愈。这首歌在1980年代红遍两岸三地，也成为一代人的童年和青春记忆，温柔又有辨识度。

泉不装饰你的梦。郑国江填词灵感源自于诗句，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以诗意意象写爱而不得的清醒和决绝。蔡国权作曲融合的是传统粤语小调和现代编曲，旋律婉约，情绪克制，也唱出了宁愿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的情感坚守。80年代香港乐坛翻唱成风，蔡国权作为本土原创唱作人，以民乐配器当中涉及到乐胡、扬琴和竹笛，打造独特中国风，在浪漫情歌和华丽舞台之下，也开辟爵士流行的路线。

陈小春《情流感君》，这是陈小春很有生活气息的一首都市情歌，旋律轻松，节奏接地气儿，像在讲我们身边普通人的爱情，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却格外真诚。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刻意煽情，唱出的就是日常里的心动、试探、小脾气和小欢喜。陈小春用他真实自然的嗓音，把爱里的最平凡、最真实的模样唱了出来，可以说简单、轻松又很贴近生活，像一段温暖的小插曲，让我们听着就觉得很亲切又舒服。

不煽情，却格外贴近人心。它像一段安静的内心独白，提醒我们在起起落落里学会和自己和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曲的旋律当中来安放情绪，轻装前行。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赵英俊，有你的快递。赵英俊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他最擅长用朴素的文字写最真实的人间烟火。这首歌是以快递为意象，把远方的牵挂、无声的陪伴和生活里的小期待都藏在其中。歌曲旋律轻柔，歌声真诚，也不煽情，但是却直击人心。他告诉我们，总有人默默惦记你，总有些温暖如期而至。接下来就让这样一首温暖又有力量的歌曲，让我们相信平凡生活里一直有爱和光亮。

号登场，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人生态度的经典作品。歌曲是以人生如戏为喻，写我们在岁月里的每一次出场，每一次坚持。赵传高亢又有力量的嗓音，将面对生活的坦荡和执着唱得坚韧。

九月的高跟鞋来自于齐豫。这首歌是由陈克华作词，齐秦作曲，收录在齐豫1988年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当中。歌词是以高跟鞋与都市束缚，携独立女性走过繁华，回望过往的孤独和清醒。我们都知道齐豫的空灵悠远的嗓音很有特点，把脱下寂寞高跟鞋，赤足踏上花园台阶的释然唱得温柔又有力量。他不沉溺伤感，而是在微凉九月里与自己和解，回归内心，也都是都市人挣脱桎梏寻找自由的温柔独白。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金志文《自娱自乐》。这首歌唱出很多人在忙碌生活里面自我调节、自我治愈的那种心态，不必事事强求，也不必人人都懂，学会和自己相处，在平凡日子里寻找快乐，其实就是最踏实的幸福。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浆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交通之声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加油站电脑藏身衣柜夹层。
1: 当我们搬开这个衣柜之后呢，我们看现场，这里那个电脑呢就运行在这儿。
0: 神秘软件原来是偷油神器。
2: 打开作弊电脑之后，发现它这个作弊参数，4的2呢就代表每百升偷2升油。
0: 加油站里的猫腻，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关注。
3: 每周质量报告。据统计，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4.35亿辆，新注册登记的汽车更是连续10年以每年超过2000万辆的速度增长。到加油站去加油已经成为众多车主必须的日常消费。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加油站却暗地里采取非法手段偷油，缺斤短两，让车主在不知不觉中蒙受经济损失。
0: 去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一份举报，当地包头市一家加油站在给来往车辆加油时涉嫌作弊偷油，坑害消费者。接到线索后，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家加油站进行执法检查。正常情况下，加油站只需一套管理系统，这套系统安装在前台电脑上，便于经营者使用。 可这家加油站除了前台电脑，执法人员在休息室里极其隐蔽的角落，却发现了另外一台电脑。
1: 来到现场之后，我们是发现了这个衣柜，然后衣柜我们打正常把它打开，上面是很多有衣物。然后在我们看到下面的时候，突然底下有一个黄色的灯光在闪，我们就怀疑它后边这个衣柜后面有电子设备。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衣柜那个胳膊之后，发现它确实有一台电脑。当我们搬开这个衣柜之后呢，我们
0: 看现场，这里，这个电脑呢就运行在这儿，
1: 这就是我们
0: 表面看起来正常的衣柜，底部却被精心设计了夹层，电脑放在夹层后面，只有挪开衣柜才能发现。如此隐蔽，这台电脑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执法人员进行了多次检查测试，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4: 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打开作弊电脑之后发现它这个作弊参数向优惠模式发送到邮寄里也是设的是2，设的2呢就代表每百升偷2升油。
5: 现在已经
4: 原来这台电脑里安装的所谓贝林油站加油管理系统，实际上是加油站私自加装的一款具有偷油功能的作弊软件。加油站经营者可在这款作弊软件上任意设置参数，控制偷油比例，少付给消费者油量。
5: 消费者正常加油情况下，通常在4到50升左右。一般情况下，他们就会把这个软件调至2到3。就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去加50升油，它如果调到3的话，它会稍微有1.5升油。 但这个对于50油箱，我们在油表上体现不出老百姓很难去在直观的发现它。
0: 通过加装作弊软件，加油站经营者可顺利破解或绕过加油机，包括4所功能在内的各种防作弊设施，实现远程控制，达到偷油目的，而消费者却根本无法察觉。

0: 执法人员随后对该加油站八台加油机带用的15条加油枪做了剂量检定，结果显示，这家加油站的15条加油枪试值误差均超过国家标准限值3倍以上，其中有11条加油枪试值误差超过1%，最高达1.23%，是国家标准限值的4倍多，即每加出100升油，要少付给消费者1.23升，远远超出国家标准规定。记者了解到，为了确保加油量误差在国家标准限定的正负0.3%范围内，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国对加油机生产、使用甚至维修过程都有着严格规定。
1: 加油机呢，作为一个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只要在出厂前必须经过严格的行检验和检定。在我出厂之后，会经有关部门同意和允许情况下，或者私自更改加油机。如果是更改主板，必须经过检定部门进行检定，有资质的企业进行维修。在进行维修之后，经过我们法定机构检定之后，合格之后方可使用。
0: 不仅如此，燃油加油机检定规程还明确规定，加油机必须具有4锁功能，也就是当加油机内涉及到剂量的应用程序参数被非法变更时，或当加油机的脉冲当量异常时，加油机应被锁机，不能继续加油。可是这家加油站的15条加油枪试值误差全都明显超出国家标准限值，却为什么还能正常使用呢？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使用作弊软件偷油的加油站并非个例。就在上周，广西百色市市场监管人员一天之内查处了2起类似不法行为。在百色苹果市城东一处加油站，执法人员来到现场后，首先控制了加油站的前台电脑、应急电源和加油机。在加油站前台，这台电脑安装的加油管控系统表面看起来正常，但进一步的检查显示，其中却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猫腻。
2: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那个加油机的管控系统，就是这个每把枪的加油量和金额都可以在它的室内可以看得到。看，现在我们把那个作弊页面已经调取出来了。这个当前的枪号呢，就是对应的我们外面的1号枪、2号枪每一把枪。然后呢，现在我们在设置这个设置密度，密度呢是它一个主要的作弊页面，它正常来说是1000，然后呢，我们现在尝试调到980。
0: 经过测试人员检定，该加油机的误差率为正2.05%，是国家标准限制的7倍左右。
2: 我们这是可以证实这个机子可以操控外面的加油机。
0: 随后，执法人员将加油机主板进行拆除，并将涉及剂量作弊的电脑等相关设备带回，做进一步数据恢复和检定。
3: 我们这正在查办的一个案件，当事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那个加油机的注油量，最大的达到标准码100升，可以达到50升的油。
0: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有的加油站为了达到偷油的目的，还直接在加油机的硬件上动起手脚。
4: 加油区的，赶快把加油员、工作人员控制住。
5: 这里面还有一台电脑，谁在弄机器？
4: 刚才谁弄的机器？
0: 这是记者跟随重庆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加油站进行现场执法检查时拍摄的画面。执法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很快发现了这家加油站加油机中剂量芯片存在疑点。
6: 这是这个剂量芯片的，它原厂出厂的版本号 AC1740110，然后现在按参数，它的版本号是 CP1740733，就是它两个主板的两个版本的版本号都同时不是，现在我们就怀疑它已经被改动过了。
0: 剂量芯片是加油机核心部件剂控主板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对加油机的油量、流量、压力、温度等参数进行监测和控制，从而保证加油机工作稳定和安全。执法人员介绍，剂量芯片一旦被改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实际加油量和消费者看到的指示装置显示的数据不一致。

0: 为了确认这台加油机的计量芯片是否被人为动过手脚，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测试。
1: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带的这个程序去激励那个加油机的疾控主板。假如说加油机的疾控主板是一块没有功能的主板，我们的软件是和它通信不了的。加油机的原理啊，就是它的主板只能向电脑端发送数据，而电脑是不应该向加油机的主板传送数据的。那么我们的软件能和它加油机的主板发生通信，那就肯定证明它的主板有问题。
0: 在将安装有作弊程序的外调设备与加油机链接后，执法队员通过调控加油站的后台电脑的参数，复现了加油站计量作弊的流程，测量加油机可达到的计量偏差范围。
2: 你看吧，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带过来的标准的计量罐，好，这是50升的，这是100升的。好，现在我们通过体量鉴定，我们现在加油机面板上显示的加进去的油是多少呢？这个小子这边这个是加进去了60升油，好，这边这个是加进去了120升油，偏差值就达到了20%的偏差。所以它这个加油机计量作弊，它就是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好，短斤少两。
0: 现场测试证实，原本装有防作弊系统的加油机却可以调换计量芯片，人为操控任意调整误差值，原因在正负0.3%之内的误差甚至可以调控至20%。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加油站实施计量作弊时，为了不让消费者有所察觉，偷油量通常都设在2%到5%左右，这样消费者加一箱60升的油，加油站至少要少给1.2升。以汽油价格8元每升计算，消费者至少要多付9.6元。缺斤少两、偷减油量，严重侵害了广大车主的利益。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还有一些加油站采取以低标号油品冒充高标号油品的作弊方式欺骗消费者。
3: 只有一根管道，
4: 它没有95的管道，
3: 没有95管道，
4: 管道，
3: 那它价位一个标8块多，一个标7块5，
4: 它就一次充好了嘛？
5: 那不是，这不是两？
3: 用92冒充95。
0: 记者跟随陕西省市场监管人员，对商洛市山阳县某加油站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这家加油站宣称既可加92号汽油，也能加95号汽油。但令人不解的是，该加油站从油库通往加油机的输油管道却只有一根，怎么能同时输送2种不同标号的油品呢？经调查，这家加油站根本就没有95号汽油。加油机上标示的所谓95号汽油，实际上是以次充好，将92号汽油的标价标成与95号汽油相近，欺骗消费者。
6: 据我们这个执法人这个统计呢，涉案这个油品呢1.3万余升，涉案金额呢达到了9万余元。
0: 不仅以次充好，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家加油站还涉嫌利用键盘输入的方式进行计量作弊，少付消费者流量。加油机主板生产厂家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些主板所使用的监控微处理器并非原厂产品，主板和计量程序均被人为更改。
6: 当前呢，这个一些这个成品油经营一些企业呢，为了自己一些利益，不顾咱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利用制度的一些漏洞和监管的一些盲区，他借助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篡改咱们加油机一些规格，实施呢欺诈消费者行为，这严重的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是严重的失信行为。
7: 不仅偷油，还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逃税，损害国家利益。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去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了对加油机计量作弊的查处力度。内蒙、陕西、广东、河南、山东、重庆、甘肃、河北、辽宁等地均查出有加油站违法偷油的行为。记者注意到，这些案件显示，无论是加装作弊软件，还是人为更换计量芯片，偷油的同时，加油站经营者还大肆逃税，给国家税收带来极大损失。
8: 您看，它是可以通过一个组合的快捷键呼出这个隐藏的页面。当我们呼出这个页面之后呢？

0: 经过我们测试，它的 A 值呢是用来逃税的，B 值呢是用来偷油的。
1: 在内蒙古质检院，专业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款作弊软件实现作弊的过程。记者发现，这款作弊软件不仅可修改加油机计量数据以便偷油，还能修改税控数据，使得加油机计控主板不记录交易数值，从而达到逃税的目的。
0: 举个例子，如果 A 设到99 ，B 呢设到20，我们点击启用下发的加油机。当下发到加油机之后，它的 A 值变为99 ，B 值变为20，代表
2: 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字
0: 代表着 A 值呢，代表着每加99次油，写入监控微处理器这个存储芯片里一笔税。
2: 啊，99次只记一次税，
0: 只记一次税。
2: 啊，
0: 它的 B 值呢？如果要是
1: 专业人士介绍。通常情况下，税务机关会根据加油机计控主板记录的交易数值向加油站征收税费。一旦计控主板少记录或不记录实际交易数值，加油站经营者就可逃避应该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款。
3: 税务员进行检查时间，会通过加油机计控主板上的报税口进行交易真实交易量检查。但现在他通过软件不如实记录交易记录的情况下，也就是他的真正的交易记录，他把它藏匿起来了，躲避了我们执法人员检查。这样的话，即使我们去检查，也查不到他藏匿和逃税的证据。
1: 内蒙古市场监管局发布的公开数据显示，仅去年该局向税务机关移交的9条涉税案源线索，涉税金额就将近3000万元。本周四，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综合治理加油机作弊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去年8月至今，全国共查处加油机作弊案件1200，高科技化非常明显，操作手段也极其隐蔽，查处难度大。针对这些特点，一方面，监管部门将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我国新修订的机动车燃油加油机国家标准也将于6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重点修订了加油机的计量性能、环保性能和防作弊性能，将有力防范加油机作弊行为。
4: 其中，在防作弊性能方面，通过软硬件唯一数字签名、核心部件全生命周期校验、国密芯片存储等技术，界定加油机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主体责任，最大限度地防止不法分子篡改加油机实施作弊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在修订国家标准堵漏的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会同公安、商务和税务等部门，加强打击加油机作弊违法犯罪行为执法协作，推动多方协同共治加油机作弊行为。
5: 下一步，综合治理。
6: 再见。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嗯，你好。
0: 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
1: 嗯，还是因为我儿子他丈母娘要彩礼的事，我一直有点心情不好。
0: 那你说说怎么个事儿吧，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你说这个事儿啊。
1: 嗯嗯，是，就是正月初十那天，然后我们想给他们办婚事嘛，想那个跟他丈母娘见一面，然后
0: 会亲家
1: 你看彩礼的事。
0: 嗯，
1: 然后他妈去年的要了30万，然后我们就没同意，就掉下来。
0: 嗯，
1: 掉下来让他俩接着又处了一年。
0: 嗯，
1: 今年然后打算结婚了，
0: 嗯，
1: 想装修房子，说再跟他谈一下吧，
0: 嗯嗯，
1: 然后谈一下，他说要了20万，
0: 嗯，
1: 然后还有3斤，
0: 嗯，
1: 然后他是这样说的，说20万块钱彩礼都给他妈，
0: 嗯，就是老人留着呗，是吧？嗯，
1: 对，就给孩子往回拿，
0: 嗯，
1: 然后我就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心里有点不舒服，然后就吃完饭就各自回家了，也没往再往下谈。
0: 嗯，那你还叹啥气啊？你都没给人钱，人家现在五鬼在家都哭呢，你叹气，你啥都成你家的了。我问你，你家孩子多大了？
1: 28了。
0: 28，处对象处几年了？
1: 处3年了，咱俩。
0: 啊、嗯，姑娘那头那个多大岁数？
1: 26。
0: 26了是吧？就是你家的意思，就是20万给那个对方家长，就是不同意呗，是吧？你不同意是吧？
1: 我当时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说你就是给他妈10万块钱，
0: 嗯，
1: 我说你养姑娘也不容易，然后这10万块钱就先孝敬他了，是吧？
0: 嗯，
1: 然后这10万块钱呢，给他们两个带回来，
0: 嗯，
1: 或者不给他带回来，就给我儿媳妇，
0: 嗯，
1: 也行啊，
0: 嗯，
1: 儿媳妇那孩子特别老实，
0: 嗯。
1: 嗯，然后他妈说不行，必须给他。
0: 啊，那现在咋整？你儿子啥观点呢？你儿子啥观点？
1: 他的观点就是给10万块钱。
0: 啊，就是你儿子说，反正就给10万块钱，对吧？
1: 嗯。
0: 完了，那10万块钱给我媳妇儿，你那头别参与，是吧？
1: 嗯。
0: 啊，那然后对方不同意呗？那不同意，他姑娘能不能把这事儿那户口本偷出来直接登记去呗？
1: 你听听，我就是纠结在这儿嘛，这女孩子她太老实，她一句话不说。
0: 嗯，那你看咋整？那你找个老实的，你就不如找个坎坷的，找个坎坷要80万。我跟你说，就这个老实的，人家给你们家儿子，你还寻啥呀？
1: 对，就喜欢他这一点。
0: 对吧？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咱们是要解决问题，是吧？就比方说你给我打电话了，你说小哥他对不对？我可以说他不对。1分钱彩礼都不应该要，对吧？而且还应该给50万嫁妆，但是这玩意儿不解决问题、啊。你就是，你听我说完，你理解我的意思，你主要理解我意思啊，就是咱俩唠，我可以就是说的跟你俩说，我。

0: 认为他要嫁妆不对都行，但是呢不解决问题。咱们想的办法是要解决问题，那解决问题呢你就得想咱们几个路数。第一呢，事儿摆着呢，对方就是要20万干钱，是吧？
1: 嗯。
0: 那个姑娘过啥日子跟我没关系，她家几个孩子？
1: 他们家俩姑娘。
0: 啊，还有个姑娘是吧？
1: 还有一个12岁的小
0: 的。啊，那小的那就是要这个钱养活小的呗，是吧？那个。
1: 这皇上就是那个意思，他也是丧偶的，然后我家我也是单亲妈妈带我儿子带大。
0: 对，说这个都没有用。就是你记住，这些东西都是屁用没有的，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人家现在就提这条件，这就是个谈判，你就别把什么人情，你就别把人情这些事情往前摆，没有用。这就是谈判，能怎么能谈下来？怎么能把媳妇说到家算你尿性？说不到家，你再硬气，到最后磕碜的是你，也不是人家，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也别说那我自己带孩子不容易，那你别找，你找一个能，我不说能找一个能给50万嫁妆的去，是吧？咱不是就咱这么讲，能给50万的嫁妆那孩子给咱们家儿子吗？你说是不是？他不给咱家儿子吗？那现在咱家儿子28了，那媳妇儿这个处3年，俩人处的也算挺那啥的，也算就咱这么讲就是，说年鱼儿找年鱼儿啊，嘎鱼儿找嘎鱼儿，找的也挺妥当。对吧？
1: 嗯，
0: 那就是那现在咱们就说，就是琢磨啥呢？就说你这当妈的，你在这个事情当中，你能怎么想办法促成这件事？比方说，你能拿20万能拿出来，对吧？那小两口怎么去争取？
1: 能拿出来。
0: 我知道你能拿出来，你别抢我话。
1: 嗯。
0: 你要真想抱怨的话，你就说，你说人家咱这么讲，人听众不乐听啊，因为事儿都在这摆着呢。你不是拿不出来钱，你是能拿出来，你不乐拿，不就这么回事吗？是吧？那你说你这也不讲理呀、啊？你还说人家啥呀？就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跟你儿子和儿媳妇商量，儿媳妇是穷货一个了，这个听出来了，自己也没个主意，而且在他妈那狗屁不是一点力都没有，那就是跟你儿子商量，跟你儿子商量，说的现在你俩结婚3年了，那儿子你认啥？他说我就认给10万，那你琢磨10万去，你琢磨明白了，妈直接拿钱。30万我都拿，你咋说咋整，听着没有？
1: 嗯。
0: 那你儿子说，那我谈不下来，你谈不下来，你别指望你妈去谈去啊，对不对？俩贼隔路的女的能谈一块儿去吗？不可能，我估计你贼隔路，对方妈肯定也更隔路，对吧？都到男的兔子隔一路，一听就是你也贼隔路，你别写，你又不是好脾气，你别看你现在囔囔不喘的，你也不是个好脾气，你乐，我说对你了，你乐，是不是？俩隔路老娘们谈不明白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事儿需要到最后你儿子和你儿媳妇中间勾兑，哪怕到最后说啥呢，给12万给13万一点点蹭咕呗，这玩意谈这就是个买卖，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啊？
1: 嗯，
0: 这就是个买卖，你儿子满意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啊。
1: 我宁可我说给他20万算了。
0: 嗯，
1: 我儿子他还不干，
0: 那是他的事，他说让媳妇怨不着你啊，对不对？
1: 嗯，
0: 咱一个单亲妈妈，我能给你拿20万，那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呀。我比你隔路多了，你觉得你隔路，那家更隔路，那你怎么想办法能把这婚解成了？跟这个隔路的人怎么打交道？讲道理没用，对不对？就是怎么想办法把事儿办成了，这才是成事儿最重要啊！听不听着？
1: 嗯
0: 啊
1: 嗯，那我你说我感觉这女孩子这太没。
0: 我再跟你说一句，这个孩子要有主意，人家就不跟你儿子了哦，你千万记住这个。
1: 嗯，
0: 你记住，这孩子有主意，你儿子啥脾气你也不知道，那家伙活犟总一个。
1: 对，你咋知道呢？
0: 我一听你说话，我就指你儿子活犟总一个，你知道吧？没猜错吧？所以说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你跟一般人，你给一般的网红打电话他听不出来。我跟你说我这一打电话，我一睁眼睛我一瞅，哎呀，你儿子是那样的我都知道，所以你得听我话啊，知道吗？就那活犟总
1: 没给别人打过电话，
0: 对吧？你就想就那活犟总要是一个脾气也是咱们东北那小丫头，一个个阳奉阴违的，那能过了吗？你一天打8遍不得呀？
1: 对，我儿子里也说。
0: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就说你活犟总一辈子了，妈没啥主意，就听你的，啊，你说咋整就咋整。你要说全给，咱就全给；你说不给，那我就不给，对吧？你自己跟你自己说，你自己一个老爷们，你自己做主去啊，听不听着？哎，那行了，完了你别上火，这事儿好事多磨。
1: 上火了。
0: 我听出来上火了。

0: 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啊！完了，这个事儿不涉及到什么谁对谁错，就是我想按这个事儿拿下。就比方说，你想买出去买个铝锅，人家卖铝锅的啊，说是那个10块钱，你非得要5块钱买，你肯定买不下来。那你可以试试6块5、7块5，有可能8块就拿下来了。你说呢？
1: 嗯，
0: 这个不是对儿媳妇不尊重，就是这个你把感情的问题抛出去，因为这个问题实质就是对方家庭条件不如你家好，他想要这个钱留点，留点之后呢，他有个小的没生意。
1: 其实，钟晓老师，我儿媳妇吧，她给多少都行，6万6也行。
0: 我知道你儿媳妇，
1: 她不
0: 讲。你现在针对的不是你儿媳妇，针对的是那隔路老太太。
1: 对。
0: 听没有？啊，你整错了，你这对象错了，就是那个。你不说你是隔路老太太，那个更隔路，比你隔路多了。所以说，俩隔路老太太还真得有一个横听马槽的儿子管你们，要不得这儿憋屈死的啊！听不听着？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嗯，谢谢你了，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你听我的，你听我没错啊，这一定要听我的啊！好嘞，
1: 啊，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的，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周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老师好，我今年28岁，然后去年的话刚刚从学校毕业，然后现在因为是已经开始工作，有了一定收入嘛，然后就想开始承担我。
0: 喂，你怎么毕业这么晚？你是读到博吗？
2: 啊，没没，我是读的硕士。
0: 读的硕士啊，就是你工作2年，然后又上的硕士班。
2: 对对对，你说话你太清楚了。
0: 就要不然的话，28不是硕士毕业，应该是25。
2: 是的，是的，是的。啊，你大概今年6、7月份吧。
0: 你先把婚结明白了，先不用考虑你爹你妈哦。你就我跟你说，你这个钱难花呀。人不说不能花穷人钱吗？你本身你是穷人，完了你自己婚都没结明白呢，先要那个给钱都给你爹你妈，到时候你那感情能好？你扯淡。
2: 先不用
0: 你管那么多，你先就是我跟你说，无论是你男朋友家庭条件再好，那是人家家。你知道吧？你就记住我，你的钱就是先建设你们的家庭。哪怕说你男朋友一个月5000万啊，咱们别说5000万，你月5000啊，就是比方说你男朋友一月2万，你月挣1万，或者你月挣5000，对吧？或者说你男朋友一月5万，你月3000，你这3000块钱聊胜于无，基本跟没有其实是一样的，对吧？但你也不能说这3000块钱都给我爸我妈，听明白没有？
2: 对。你这个
0: 钱也是要拿来建设你们的家庭，等你这个家过成型了之后再考虑你父母的问题。这个是啥呢？就是那个当年我你应该是学理科的吧，不是学文科的吧？
2: 是
0: 吧，一听是学理科的。当年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啊，这个朱元璋啊就曾经说过，说的是那个是刘百温吧，给这个朱元璋那个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天下初定，如新树不可摇根，小鸟不可拔羽啊，就是这个刚出生的小鸟啊，这本来就光腚的，刚长几根毛，啪啪全刮掉了，那它就长不出来了，对吧？那么刚出生的刚长出来那个小树啊，刚栽小树完了，你咔咔非得要开始要取木材了，那都是扯淡，对吧？那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第一把自己的事业做好，第二把自己的家庭搞好，你还有俩姐姐。人家也用不着你，你没有那么大责任感，因为我为啥我咔嚓一下把你，其实你是个孝心孩子，但是我为啥咔嚓一下要给你兜头浇一瓢凉水呢？就是你如果一直有这种想法的话，你的日子没个过明白。为啥我让你先过明白自己日子呢？就是你要始终有这种想法，就是不知道那个哪块是真正是你自己家，那大虎孩子，你念到博士你也是个大傻孩子，我告诉你，那个日子没法过好。知道吧？
2: 是的，老师，我明白您这个都是为我好的话。但我想补充两个点，为啥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我妈妈她那个身体确实是很不好，然后
0: 很不好。你念书不挣钱的时候，她也就不好了，也没说你刚一挣钱，你妈就不好了，那你就别挣钱了。
2: 因为她之前还能工作，然后今年的话情况就是恶化了一些，现在已经基本上就勉强能够自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她的。养老金其实也就是勉强覆盖他那个生活费，他就是医疗费。然后我们家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可能我爸的那个钱也就是勉强覆盖一个房租。所以对，就这个状态的话，就是他们其实就没有什么生活费了。然后我虽然有两个姐姐，但是因为我们是重组家庭，所以我两个姐姐这个状态也比较复杂，然后他们自己生活条件比较差。
0: 嗯，
2: 综合看来，我。

0: 我已经是还条件可以的，因为我现在收入还不错。
1: 就是我还是告诉你，我还是告诉你，先过自己日子，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父母那头每到吃不上饭的时候，对吧？你那个负责啥？比方说你要是真那啥了，就是米面油，这没问题，2000块钱买一车，是吧？你就是米面油你供上，对吧？没事了，回去了买点菜，对吧？这都不是事，因为没多少钱。你一定要让你爱人、你男朋友或者你爱人知道你是一心虎实的跟他过日子。千万要知道这一点，你别到时候咱这么讲，你那个一心虎实的全都管你爹你妈了，人家那头咱这么讲，你爱人可能不说啥，人家公公婆婆一瞅，还真是不能找这人家孩子，人家会有这种想法，真是不能找这人家，真不行啊，那不是正心过日子，不是正心跟你过日子，对吧？你这个咱这么讲，我希望你能仔细听我这个话，因为这个涉及到以后过日子方法问题。你这个日子还没等过呢，你就开始，哎呀，操心，你操心的命啊！你是几月份生人呢？属啥的啊？
0: 属牛的。
1: 啊？
0: 属牛的。
1: 属牛，你也是四月份的牛，累死的。
0: 哦，农历四月份。
1: 啊？是吗？我没说错你吗？哎妈，我蒙的有这么准呢？一听你说话这样，就属牛肯定四月份牛。哎，他累的呀，正是趟地的时候，这样累的一天天的，这还吃不，春天还没草，吃还吃不好，咔咔干活。一天一天，你说你图啥呀？你等到九月份的牛多好啊，对不对？草料够了，或者是八月份的牛，或者说冬天十二月份的牛，那人家天天吃草料，啥也不干，对吧？听着了啊？
0: 好的，老师。
1: 哎呀妈，我今天我跟你说，我今天我蒙的老准了，全靠蒙啊。所以你信我的啊？
0: 也是有一句
1: 话。所以说你信我的，你爸你妈那头记住，就是你跟你爱人也说，他们家那头吧，我不能不管。你说他们家那头，你不能说我爸我妈那头，你说他们家那头吧，我不能不管。但是呢，我不能全管他，全管他咱日子没法过了，对吧？
0: 是是，
1: 我还有俩姐，他们凭啥不管？凭啥我管呢？对吧？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说，但是呢，我顶多管点米面油，别的不能管啊。但是米面油完，到时候你自己心疼一下，你偷摸再买点啥玩意儿，整点灵芝孢子粉啥的，就给送去就得了呗，是不是？啊？好了。哎，
0: 好的，老师，谢谢。
2: 我回来。在家待一段时间，但是他是有目的的回来
1: 啊，
2: 然后还是会走，
1: 偷钱来了啊。
2: 对、
1: 啊、偷出点钱来又走了。
2: 然后现在孩子干脆就是不理解我，但是回来他就当没事一样，因为每次他只要是离家出走回来，我就认为单亲可能就是给他的他缺爱，或者是说从小没有父亲的关心，我就各种的哄啊央啊，但是作用不大。我发现他就真的是不理解我，就是
1: 第一个啊，就是你说完了，我大致上听明白了啊，大致上听明白了。第一个，你的性格也不是特别好，
2: 对，
1: 那个你爱人、你前夫，那就更不用说，是吧？
2: 对，
1: 那个他这个姑娘，你这个姑娘呢，就像你俩谁都白扯啊，尤其他要再像他爸更难整
2: 啊。这现在的状态跟他爸特别像，他爸先前就是先斩后奏。背着我拉了很多的外债，现在我闺女就是背着我在家里卖手机、卖我的金子，就是各种，就是现在就是先斩后奏这个状态，特别像我前夫，
1: 对吧？就是所以说，就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刚说完之后，我马上就问我说，这孩子是不是单亲家庭？就是我今天猜的都老准，其实你说光是猜吗？不是，更多的是判，更多的是判断。
2: 小哥，说实话，我想说一句，就是我从小，因为我也单亲，其实孩子他爸就是三四岁的时候，这个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爸不着调了。但是我的状态就是，为了孩子，不管怎么着，哄着我，一定要把这日子过下去。
1: 偏执。
2: 对，就是我。
1: 这是你很偏执，所以说很多事儿没法跟你商量，也不敢跟你商量，就是这样的。那个你的性格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你很痛苦啊。这个你的这个状态也不对劲儿啊。然后你听我跟你说啊，小米说的，你说这唉声叹气的，我要是孩子我也出去溜达去，那种全世界都辜负了你的感觉，这是不对的啊。他感觉在这家里头感觉不到快乐。我说几句啊，就是我说几句。第一个，你要知道你需要调整你自己的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讲孩子出不出瘾，或者说能不能走学习的。

0: 上道，不是你家长怎么期望他就能走的。有那孩子，
1: 对，
0: 咱这么说，就是他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那玩意儿他家祖坟都漏气儿了个屁的了，他还上哪儿能学习去了？对吧？
1: 嗯嗯，
0: 这个不是你多看多怎么地就多努力，咱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大学毕业，对吧？那个不是说咱们多努力他就能考上清华，能考上北大或者能考上吉大啥的，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希望你能知道，你家这个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不要再拿他当孩子对待了。
1: 嗯，
0: 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希望你能知道，你现在有很大的一个痛苦是，你依旧还把他当成一个孩子对待，还认为他能回去上学去，能怎么的？那不扯淡呢吗？
1: 嗯，
0: 对吧？那你为啥痛苦？你痛苦不就在于就是说的，你认为他还能上学，你认为他还要考大学，还要怎么地？但他为什么不干呢？你自己笨寻思，你就笨寻思，你是不是痴心妄想？
1: 那个小哥，其实今天还我最主要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孩子我已经把他学习，曾经的时候确实是我管得太严了，一直想让他好好学习怎么样的，总想着就是不能让人看笑话。曾经的时候就是真的只顾他成绩了，他小学的时候确实成绩很优秀，初一的时候也挺好，就是肯定是中间我教育出了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我闺女面临一个啥事儿呢？就是他早恋，然后跟这个男孩他们俩。一直在外边不会讲，然后男方现在一直就是想找我谈。
0: 嗯，
1: 但说实话，我就这种情况下，我发自内心知道女儿自个儿一个女儿。
0: 那个男的今年多大岁数？
1: 他们同岁。
0: 他们同岁啊。
1: 同班同学。
0: 嗯，那个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就是该谈谈。
1: 我不知道咋谈。
0: 咋谈？现在结不了婚，你们俩25再结婚，现在处对象是可以的，对吧？那你俩要能找工作能干活就干活去，没不干活的话我这没钱了，我一老娘们挣钱不容易，养活不了你们俩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就是你记住我这句话，你就痛苦能少一半，就你们家这个已经不是孩子了。
1: 嗯，
0: 你家这是个大人，而且跟他爹一样那个熊仔的一个大人，记住没有？所以说跟他需要的是斗智斗勇，而不是你有多少关爱，那都是扯淡了。
1: 真的是，我发现我越关爱他，越认为无底线的蛋。
0: 这样
1: 就是试探着我去做，
0: 方法是不对的。就是你这个人，就是说实话，你爱人确实是挺浪荡一个人，但是你也真是个死心眼的玩意儿，性格还不好，完死心眼儿，就不知道变通。就这样的话，其实说句实话，跟你生活也确实是挺累挺。
1: 嗯。
0: 啊，你可能就是你可能也不管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我就跟你讲说，跟你生活，不论是你丈夫，
1: 性格确实不好，
0: 不论是你前夫也好，还是你女儿也好，跟你在一起生活应该是很难受、很累，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环境，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跟你俩讲，第一个，能不能念书这个事儿啊，那是他们家祖坟，
1: 不能念
0: 了，你们家祖坟的事儿，你也不要再考虑了，那祖坟漏气儿了，这辈儿就轮不着出念书的人。对吧？或者说他们家那个祖坟埋的就不好，他就不好好学习也考不上大学啊，考不上好大学，知道吗？
1: 嗯。
0: 啊，这个又不是你管不管的事儿啊，就这玩意儿了。所以说呢，一个人一个命，他就这命，这是第一点。你也不要说他小学学习怎么好，初中的学习怎么好，跟那个东西，我跟你说，该的积分永远得还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不是一个孩子了，这哪是一个孩子了？这就是一个大人了，你需要跟他就是斗智斗勇了，其他的不要说，哎呀，这孩子是不是从小没有父爱，需要补充一下父爱，这孩子是不是缺少什么什么，那扯淡了，即使真的缺少现在也补不上了，不要指望现在补，现在他就是一个就是还不成熟的大人，不算成熟，但他是一个大人，他的想法和做法都已经超出了一个儿童应该做的事情了，那你还拿他当儿童，你不痛苦谁痛苦，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把
1: 就是我正常该跟他妈见面，然后该咋他们咋他们。
0: 你要不想见面也可以，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离家出走呗，我不当回事，那就离呗，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但是我还是担心的是，毕竟是个女孩，万一要是怀孕了，
0: 哎呀，我天，怀孕她自己打几个你都不知道了，还怀孕了怎么办呢？听你的吗？你看你总往高了想，
1: 嗯，
0: 总往高了想，那怀孕结婚嘛，乐意跟人家去呗，对吧？
1: 嗯嗯，
0: 你要没这个决心，那孩子永远是能气疯你。
1: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不跟他们家见，
0: 知道
1: 不聊了。没有
0: 啥时候你想明白了，说得联系了，那就联系。我觉得联系其实没啥了不起的，因为你更多的是啥呢？更多的是你自己不自信，你也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完了脑瓜一根筋，所以才这样。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6: 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7: 哎，你好，东阳。
6: 嗯。遇到啥事了？
7: 啊。我是您忠实听众啊，听你好多年节目了，
6: 谢谢
7: 觉得你挺有经验的，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6: 嗯，
7: 就是我有个孙子，他在今年是初中一年级，这不寒假刚开学嘛，完了今天嘛在学校，可能是上体育课吧，他在旁边了看打球，完了就被另外一个学校的那个一个老师就相中了，就把他拽了一边去了。
6: 嗯，
7: 完就跟他说，咱叫他上他们学校去那个读书。
6: 嗯，
7: 就这么，这孩子吧，就跟他妈说了。
6: 嗯，
7: 完他妈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
6: 嗯，
7: 完他妈就给我打电话了。
6: 嗯，
7: 给我打电话了，完我说的那是哪个学校？他说是，说是那个。十一高总部。
6: 嗯，
7: 完我说这个学校咱们也不了解，不知道还是怎么回事。我说待会我寻思，完我就跟我们家那儿媳妇说，我说的那个待会我那个啥看看，我到七点多钟我问问中小吧。
6: 他那个初中是哪个学校？
7: 当初就是
6: 区重点还是市重点还是省重点啊？区重点一般都是区重点是。是那还
7: 是
6: 那个附中系统的，还是附中系统的啊？
7: 也不是省重点，就是个普通学校。
6: 那上十一高为啥不去啊？
7: 这孩子吧，这孩子他
6: 你啥你也得去啊。那咱们长春这个中学，咱这么讲，他十一高不是初中部在北湖那块儿吧？
7: 十一高初中部
6: 是不是？
7: 不知道
6: 啊，
7: 我不知道啊，反正他这个老师说是十一高总部的。
6: 你真的假的得整准了。那个是这样啊，十一高有一个初中部在北湖那头，我知道，然后高中部呢在这个鹿园那头吧。这个十一高啊，这个除了咱们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的附中
7: 啊，
6: 往下就是十一高了。
7: 是啊，我也知道十一高是好。
6: 对呀，那这个东西你去的话，你就跟他要讨论啥事呢？就是说为啥让咱们去，去的话上高中能不能直升啊？如果能直升，那打死这花钱都得去啊。啊，那还能说人家让去都不去？哎呦天哪，人啥像说你这个初中你是师大附中，咱家孩子学习贼好，能那个能进那个前师大附中，进自己学校应该是前100名吧，还前120，肯定能进去，对吧？你要有那个本事行，咱们还不是那个连那个那啥的都不是，连那个系列的都不是，那个区重点中学也不是，那人让你上十一高，那还能不去？
7: 完，我就寻思，我跟
6: 你别寻思，你寻思那玩意不准成，你听我寻思吧。
7: 啊
6: 啊！
7: 所以我寻思不准成。
6: 那个孩子他爹啥意见？就这个事听他爸的是对的。
7: 孩子他爹。

0: 反正他妈也给他爸打电话了，他爸那意思好像不怎么太从一样的去。
1: 就是说不想让他，你家孩子是不是个高打篮球啊？
0: 啊，对呀、啊，我孩子，我家孩子吧，今年15岁，他毛岁15岁，周岁才13，他身儿小。
1: 啊，1米9啊。
0: 喜欢打篮球啊，他喜欢打篮球。
1: 啊。
0: 学校总打篮球，今天就是。好像
1: 这个事
0: 儿
1: 是我告诉你啊，我再跟你说，你问我是对的。
0: 啊。
1: 你问我是对的，这个如果说咱们孩子能走篮球。然后能走篮球，能进11高校队的话，大学问你就只要你能进11高校队，就是到一线队了，
0: 嗯，
1: 就是大学是没问题的，他保都给你保上去了。
0: 那老师说了，说就是说要是考到那个高中或者大学考的时候，比如说别人100分录取，他60分就可以录取。
1: 对。就是那个训练，为啥我说上11高打篮球行？你11高你踢足球我就不让你去了。
0: 啊，
1: 11高的篮球是咱们全国的篮球的那个，当年是中学篮球全国的冠军。人家那个那届的孩子有2个保送到清华去了。
0: 啊，
1: 那你家孩子你要通过自己考有这个机会吗？
0: 就是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说你
0: 要听我说，我家孩子吧有个特长啊，就是他今年周岁才13岁，
1: 我知道，
0: 185，
1: 我知道，人家那个老师都贼呢，那老师要能看上，肯定差不到哪儿去。
0: 啊
1: 啊，有这个机会啊，就是咱这么讲，你就算在11高初中部学，也比你在这个学校初中部就念书也老师也不一样，这个明白没有？
0: 啊。啊，对，那我知道。
1: 那有这事，但是得整准了，确实是11高的啊，确实是11高的，听着没有？
0: 啊，对。
1: 啊，整准了，能。
0: 今天我跟你说，那老师吧，11高那老师谁给他妈打电话了？
1: 嗯。
0: 说让这孩子明天去。我说这学校吧，我没细问他妈，这学校不管他一个。
1: 嗯。
0: 好像别的。
1: 他是组队儿，要组队儿组好，你得训能训出来，也不是说去100，你能说的要10个人就是10个人嘛，你得去好几十人，完到最后留10个，你得有这个本事啊。
0: 啊。
1: 那也去，那也去，你就是你如果说咱这么讲，你要说你的初中你是在什么附中啊、试试验呢这些学校，你可以考虑考虑。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是，连区重点都不是，那凭啥不去啊？那是市重点呐。
0: 啊，对呀。
1: 啊，这账还算不出来，我听我都说的我脑瓜汗都出来了。那年那个刘晓宇，你知道刘晓宇连大学都没上啊，人直接上到那个专业队了，一年挣好几百万呢。
0: 是吗？
1: 那可不咋的，咱好几百万不敢说，就刚进前一年80-100万肯定没问题呀、啊。你知道吗？
0: 所以说，
1: 然后有2个，他那2个那个那年那个中锋，姓啥了？我记得大高个，因为那时候我正跑体育新闻的，
0: 啊，
1: 直接去的清华，人清华给要走了，
0: 啊，
1: 因为他大学也需要打篮球的，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说咱孩子有这个天赋又挺好的，咱们练，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就算咱没练好他也给咱退不回来了，改11高多好啊，同学多厉害呀、
0: 啊、
1: 对吧、
0: 啊、这孩子吧有点他岁数小，他那啥他那想法他就不一样，他说的他妈问他说你愿意去，他说我不咋愿意去，因为到那嘎达没有朋友。
1: 那
0: 都
1: 不是朋友的事，到那朋友先交呗。你只要有一点，就是我初中学的好不好，你能让我上高中，你把这个条件要下来，问题不大，啊，你把这个条件要下来就行，啊。
0: 他学习还挺好的。
1: 嗯，对，我知道，你就听我的吧，你就别在这块那啥了，这个事儿能就去不上拉倒，能去上一定要去啊。好嘞。
0: 哎，行，哎，谢谢周晓。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我这个天王奶奶呀，你多少孩子考不进去啊？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周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好。
1: 嗯，说说吧。
2: 我家孩子吧，就是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是被他那个同班同学给打了。
1: 嗯。
2: 就是打了脸。
1: 打的严重不啊？
2: 啊，不严重。当时孩子回家跟我说，当时就脸麻，完了那个红。然后妈还踹了一脚，然后眼镜，对，眼镜掉那个。
1: 咱家是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1: 啊，眼镜碎了没有？
2: 没碎。
1: 好，接着说吧。
2: 就有点， 然后当时那个孩子身后吧跟了四五个人，
1: 嗯，
2: 然后其中吧他还叫一个男孩说那个就是把我家孩子按到地上，
1: 嗯，
2: 然后那个男孩吧就是把着我家孩子胳膊，
1: 嗯，
2: 然后起因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听说我家孩子骂他吧，
1: 嗯，
2: 就是嗯，然后就让那孩子说那个就是把他按到地上，
1: 嗯，
2: 那个孩子把着我家孩子那个胳膊就问嘴说你到底骂没骂，然后我家孩子说我没骂，
1: 嗯，
2: 然后那个孩子就没急着动手，
1: 嗯
2: 嗯，然后事后呢，嗯，就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吧，老师没跟我说，然后是那个我回家孩子跟我说的，
1: 嗯
2: 嗯，然后我家孩子说事后老师就是那个让两个孩子道歉，
1: 嗯，
2: 然后那个孩子呢就是也很嚣张，就是老师在处理过程当中说我凭什么道歉，说我要是那个我就打他了怎么的，我打他我顶多赔钱，
1: 嗯，
2: 就是完了也不道歉，
1: 嗯，
2: 然后老师吧意思说就是也批评他了，
1: 嗯，
2: 然后嗯，然后我家孩子那个就是跟他道了歉，
1: 嗯，
2: 然后嗯回来说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呢，然后他说是那个他那个别人还打他嘛，
1: 嗯，
2: 然后他的意思说我要不能道歉的话他还得找我，
1: 嗯
2: 嗯对，然后呢嗯我回来之后我就跟老师了解了这个情况，老师就跟我说了一下，
1: 嗯，
2: 然后说你跟对方家长再那个沟通一下，然后对方家长就加我微信，然后就没有打电话就说了一下，然后我跟他说反正主要的意思就是他也表示道歉，然后意思就是回家做孩子思想工作，
1: 嗯，
2: 然后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然后我说现在那个他们现在是九年级了，就是都初三了，
1: 嗯
2: 嗯嗯，然后我说那个事情既然发生了，我说咱们也没有必要非得把事情闹大，
1: 嗯，
2: 我说这么的，我说让你家孩子当着那个同学面跟我家孩子道个歉，
1: 嗯
2: 嗯，然后我说另一个呢，完我说你看看咱们商量怎么整能够避免以后就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嗯，
2: 然后我回来之后那个对方家长们就没有回我，
1: 嗯，
2: 然后对那个完就没有消息了，
1: 嗯
2: 嗯，然后
1: 这个问题你现在是不是就是想要出这口气吧，很容易，
2: 嗯
1: 啊，你这样你那个怎么说，没这个很容易，这个你那个找一个律师，你听我说，
2: 嗯，
1: 把这个情节跟律师说清楚，然后你可以报那个可以报这个叔叔，报叔叔他这个是有霸凌情节啊，就告校园霸凌，
2: 嗯，
1: 就完事儿啊，
2: 嗯，
1: 别的不用说，
2: 叔叔是什么，
1: 你笨呐，你傻呀，
2: 啊，
1: 自己查去，你都说这气人，你看啊！
2: 我寻思那啥，
1: 这个东西我不能说的玩意儿，我就讲。
2: 啊，我知道，嗯，行。我寻思我这样，你说会不会影响老师？就是那个啥。
1: 管那个村儿去呢？他不管，那就得有人管呗。
2: 嗯。
1: 对吧？
2: 嗯嗯。
1: 你不用管那事儿，那都我家孩子挨欺负，而且明显校园霸凌的话，你管那事儿？
2: 嗯。
1: 听着了吗？啊，
2: 行，
1: 就是这，咱们就是要出这口气嘛，而且这个但你得先找个律师说明白了，取证怎么取，比方说那个他一定是有那个校园一定是监控的，找着监控，只要能证明是这一堆孩子去打你家孩子，那就是校园霸凌，没啥可说的啊。
2: 嗯，行，到这。
1: 其他，但是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啊，因为你问我的话，我肯定就是这个正规渠道就是这样。啊，你跟你爱人商量好吗？啊，
2: 行，那我说，我就怕那个我这样做吧，我心里不平衡。
1: 你别
2: 怕，我就
1: 怕
2: 老师就老师不乐意，然后就马上
1: 他不乐意，他能咋的？那为啥你不乐意就行？
2: 嗯，
1: 他不乐意，他都处理啊。那校园霸凌他不处理？
2: 我跟他说校园霸凌，他说这不算，他说只有打伤打。
1: 凭啥不算？
2: 打伤才算。
1: 这个就算，因为他们一帮人打一个人啊。
2: 嗯。
1: 听明白了吧？
2: 嗯，
1: 就这个事儿，但是你得整准了，你别到时候人家监控一调出来之后，发现你儿子那家战斗小英雄，把人家一个都挠了，那到时候你很被动。
2: 嗯，当时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不带了一帮人嘛，但是他不让一个人动手吧嘛，那个人就简单打了一下，那意思没动。
1: 嗯，
2: 主要就是这个小孩打的。然后当时我家孩子，
1: 你别说那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你别叫你儿子给你装进去，因为这个为啥我让你先找律师？
2: 嗯。
1: 啊。你先找律师，因为律师就考虑的比你周到，因为孩子有可能撒谎，听明白没有？他怕你揍他，所以说他有可能给你撒谎，说我挨揍了。到时候人家真着把监控一调出来一瞅，你们家孩子不说吗？操场小王子，战斗小英雄，嘎家伙，那你脸往哪搁呀？你可千万整准了这事儿啊！就是为啥让你先问律师，就是因为有些事儿啊，不是有可能不是你说的那样。啊，
2: 嗯，我家孩子现在行，他现在吧就是上学吧，他老惦记就是带点什么刀具啥的，然后总让
1: 我
2: 们接他。
1: 我再跟你说一句，没准儿，为啥我说让你找那个律师？你跟我说的都是你的感受。
2: 嗯。
1: 咱们找律师是找确定的，谁什么样的动作怎么打的，这些是需要确定下来的，听着没有？

0: 啊，好了啊，
1: 好，谢谢。
0: 哎，好的啊，
1: 哎，谢谢，哎，
0: 好嘞，不客气。小米说了，那要是团伙比校园霸凌还重呢，那我看是个团伙啊。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好，
1: 哎，谢谢，哎，
0: 好嘞。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强老师。
0: 哎，你好啊，遇到什么事了？简单说啊。
2: 我挺高兴的，能与你通电话。
0: 啊，说说吧，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呀，我这事儿是关于我家孩子找那个男朋友的事儿。
0: 嗯。
2: 就是他吧，是我们这当地的，就是事业编。
0: 嗯。
2: 完了，他给网上认识一个男朋友呢。
0: 嗯。
2: 没有那个没有工作，就是打工的。
0: 嗯。
2: 找那个完我，他跟我找我。
0: 打什么工的？是在你们本地的吗？
2: 啊、这个男孩是离。就是离我们那嘎市吧，还得30公里，因为他是另一个市城市的。
0: 啊。
2: 嗯。
0: 打什么工的？
2: 那这打的就是给公寓往出租楼的。
0: 啊，就是中介呗，房产中介呗。
2: 对对。
0: 啊，那接着说吧啊。
2: 完，然后我家孩子跟我搞的这过程，我就不同意。我说的、我不同意的观点是啥呢？就是说的，你看你。有正式工作，他是打工的。
0: 嗯，
2: 他不确定性将来就是，咋养活一家人的呀？我就是对我是农村的，对我对一个妈妈来说，肯定是想这些呀。
0: 嗯，
2: 我家孩子说的，那个找对象吧，就是看人，并不是说看那事业。
0: 嗯，
2: 完给我整的好像挺那个，就是没有，他给我先给的红包拿出去了。
0: 那你这不对劲儿了，人家人也不是给你的红包，人家喊你家孩子都20好几了，自己做不了这点主，那这样的人咋这么讲？那小子那真不挑，人挑的小子一瞅老丈母娘这样，肯定啥姑娘都不带娶的，仙女都不要，你这丈母娘不行啊，对不对？你冲他家姑娘好。

0: 哎，你家姑娘也是个老实姑娘，叫你给管傻了都，对吧？那我要是你家姑娘，我肯定是，那妈呀，你不是让黄兴，你给我一万块钱，给我一万块钱，我该他一万块钱，我还他了我就黄。完你给他了，我要说黄了黄了，再过仨月我们又处上了啊，还再黄还得一万块钱，我看你咋整，你就不让他黄了。这孩子，你家孩子确实太老实了，完了你确实跟有病似的，精神不太好，我跟你说。
1: 妈，金山老师，你真是说对了，我天天一打年前到现在，我直到他收红包一直到现在始终纠结。
0: 嗯。
1: 昨天才有勇气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对呀、啊，你这玩意你出这事儿出的确实不对劲儿啊。是这样啊，就是咱们这么讲吧，人家那个孩子念回大叔，那个工作是你安排的？
1: 不是，他自己考的。
0: 人家考单位是人自己考，你说那你有啥能干呢？你除了给做点饭，别啥能干不由你管那么严干啥呀？而且好像你成大能干了似的。你这么一说，你出事这样，我一瞅，我寻思得像省级干部了，这是啊、嗯。那省级干部都没有，都没敢像你这么出事的，我跟你说啊。听不听着？人家你说你也没给人安排工作，你说明你没啥能耍，没啥能耍，欺负孩子欺负这么厉害，那孩子让你欺负的，你说挺大姑娘欺负傻了，这不这么回事吗？那所以说你这块啊，你听我说啊，就是你把你的担心你告诉孩子就可以了。
1: 我给他讲了。
0: 对你把你的担心不用你给他讲道理，因为他比你懂道理，你是一个不太懂道理的人，说实话。但是你就担心啥呢？你告诉他讲，第一个。干中介的都会说，接触的人非常杂，见啥人说啥话，你又比较单纯，我担心他跟你说的不是真话，你需要考察，对吧？
1: 嗯，
0: 你下区得这么下，其实干中介好的人有的是，能干活，因为干中介一个月挣七八十万的都有，那是这两年说业务不好了，前两年的时候那卖大房那个抢号的那个，抢号都抢不上，人中介能抢着号，一个月可七十多万，你以为人家中介挣的少？也是一个小伙也没结婚的，你咋的？你要在上海那地方，那咱看那叫什么中介之王啊，那家更不用说了，人家专门卖别墅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行业是吧？所以说人家唠的都是你乐意听的，但是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情况也没跟你说，那你太单纯了，你需要成熟起来，我怕你配不上人家，对吧？你得这种担心说出来，然后让孩子能知道，逐渐的他才可以。像你现在这种做法啊，那就是王母娘娘，哎呀我天哪，还就欺负人，欺负姑娘老实。你那姑娘不老实，我跟你说，你那姑娘不老实，你就像我说的那个姑娘说，妈呀，我该她一万块钱呐，该她一万块钱，那个我还不了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还她完我就还了。完了，你给一块钱给你姑娘，你姑娘拿花完之后啊，完了说你咋还没还呢？我还了，还了之后她又来找我来了，哎呦，我实在觉得还是爱她，那完我又借了她五万块钱，你再给五万。你要赶上这姑娘，你就不管了，你肯定就不管了，你也没本事管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啊。所以说其实你我建议你不要干涉，因为他已经成年了嘛，人有选择自己爱人的权利，一个人一个啥人啥命，咱这么讲，你挑那个你确认你就过得比人家姑娘肯定幸福吗？
1: 嗯，
0: 对不对？是不是你讲话了？你也碰着个面土豆的老爷们儿，要碰着不面土豆的老爷们儿，就你这性格，一天打你八遍的，打老实为止啊！听着没？行了，不说了。告诉你，我刚才跟你说了，第一，尊重孩子的在爱情方面这是个权利。二十六七，人家自己念的书，自己找的工作，你没有能力给人家干这个，所以说你的干涉没有道理。这我给你总结一下啊。第二，即使你想干涉的话，你把你的担心说出来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说了。第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不要认为你干涉了他命运就一定好。他不跟这个跟别人是一个，比方说也找个事业单位的，俩人过三年离婚了，人不骂你啊？就我妈那时候搅和的，要不我不能跟他。我跟那个现在那个原来从卖房子现在改成盖房子了，那已经大老板了，反正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不要担这个啊。好嘞。
1: 嗯嗯。
0: 我重新给你捋一遍，别记住了，我觉得脑瓜不好使，记住了啊。
1: 真的，我脑瓜真不好使。
0: 是不是？所以说听我话啊。
1: 不是，我记着呢，我写上了。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
0: 好嘞，
1: 谢谢你。
0: 哎，好嘞，不客气啊。人自己承认自己脑袋不好使，也算很坦诚啊。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
5: 喜。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
6: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

0: 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儿了？
1: 您好，钟晓老师，就是说我跟我大姑姐之间的事情，是我跟我爱人关系比较不错，就是我大姑姐她总是参与我家的事儿，比方孩子报考志愿的时候，我说报这个，她说报那个，最后完她非得给孩子就改。按他那个意愿了，这是一个。再就是说，那个去年就那天，完我跟他爸都不知道。完了晚上当天他回家，孩子我看不高兴，完了我们才问的。完了第二天，完他爸在他爸劝说下，完了他那个小姐，他给他赔礼道歉了。
0: 都是今年的事儿吗？不是吧？
1: 去年25年。
0: 去年的事
1: 儿
0: 啊啊啊！
1: 哎，对。完了，大年初二就第二天嘛，他姑就给我打电话。他姑是个性格比较活跃、外向的人，喜欢张罗各种聚会呀，哈。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就跟我妈在家就吃的年夜饭。就是吃的那个饺子。完了，这个当时吧，我老公。

0: 不高兴的，不高兴呢，但是说也没说，完也没说什么，看着不高兴。后来我俩又因为别的事儿，可能就翻脸了。就因为我这一年没去他姐，没跟他姐见面，这么多年也都是他弟弟也非常听他的，因为
1: 对吧，你别说别的，都要跟你离婚的六饼的，离没离啊？
0: 准，他已经搬出去住，但是他那个他想，我们都要那什么冷静冷静几一段时间，他现在已经搬出去。
1: 人家那人说点啥说点啥呗，这玩意这么多年你也不是没捞着好
2: 啊，不是我说你啊，这得会光有个大姑姐，这要再有个大白哥，这家又一顿骂。你说你多憋屈
0: 啊！是，我就
2: 婆婆伺候就完事儿了。完了，你该跟他干仗，跟他干仗。完，你还不敢跟人干仗吧？你还不敢？你说你熊货，干完了之后吧，完了
0: 老实
2: 啊，完了干完了之后吧，就是不敢干，不敢干完之后自己跟自己干，一干干一年。就是你说你这个脾气多差劲，你说是？哎呦我天哪，你在别的人家，在别人家那个人家，你这么行，这么不吃亏，因为啥？你不勒人家，人家可能就不勒你了，互相谁也不勒就不行。你们家这个不行，你们家这个你不勒他也不行，因为你老爷们肯定得去。我不说那就是当妈使。
0: 他姐，
2: 那就是当妈使的，人家也不是不管你们，就是乐意操心，乐意操心嘛。咱这么说，人家那个可能是你大姑姐这头，人家觉得咱家这孩子一表人才，对吧？那个又有才，又有那啥的，找个、
0: 哎、
2: 找个小。
0: 你说他弟弟一表人才、啊、
2: 不是说你们家这孩子
0: 啊
2: 一表人才、学习又好、找一个小对象呢，咱这么讲呢，这个不但那啥不行，那啥也不行，啥啥都不行，那没看上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大侄儿能找一个那个叔，这个市长家孩子，人家也有这个路数，人家可能这个，咱这么讲，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虽然说他这个做法是那个干涉过多啊，干涉过多，但是呢，咱们这么讲吧，就是他的想法一定是不坏的，一定是不坏的。等你这头呢，就为啥没告诉你？就知道你不行，你个老闷葫芦子，跟你说一点用都没有，这乌了乌了说半天，啥也不敢说，不敢说完之后一会儿还憋气，你跟你说啥？
0: 跟我说，孩子跟我说吧，他那个他自从。自从处上对象，我家孩子也非常老实。自从处上对象之后吧，哈，他性格很开朗了，也敢见面，见人敢说话。原来都不敢说话，在外面也是，因为他跟我性格有关系。
2: 是不是就像你呀、啊？
0: 对，
2: 你处对象前咋处的？你今天你那个今天
0: 我们
2: 我今天得45、48、49了啊，47、48。
0: 都50多了。
2: 那你要孩子挺晚呢。就是在什么样的人家，你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个大姑姐和普通大姑姐不一样。
0: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人家，所以说呢，你该尊重尊重。对吧？然后你，咱这么讲，你该跟他吵架，你大姑姐绝对是吵完架之后还能好的人，你是绝对吵完架之后，你这一辈子都不联系人家，完好像自己多呢似的，实际啥也不是。你这那个，对吧？所以说你要是信我话啊，信我话，你把老头一定要留须好啊，留须好，你把老爷们填糊好了，填糊好了之后吧，他姐那头你就是阳奉阴违都行。反正面子上得过得去，他乐说还说啥、你告诉你儿子，你不用听你大，不用听你大姑的，他就是啥都管、嘴大舌长的，对吧？
0: 对，
2: 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这头你得给你得给你爱人面子，你得给你爱人面子。这家人家你是老张家媳妇也老李家媳妇也好、老张家就是这么过日子了。你来了之后，你就是、你就这样，而且现在显现的并不是说你多厉害，只能显现出你的无能。啊，这老娘没能耐、你就这种情况啊、
0: 我心是但是我跟你说我家的经济主要就是靠我，
2: 我
0: 不是跟你说，
2: 我知道你要是靠你的话，你头20年就跟他磕呀，你给他磕老实了吗？对吧？你想是不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是那个你这头呢，你多多少少的是。你看你工作好没，是不是？当年他们家图你工作完了，你也对得起他，咱这工作没辞职，是不是？一直干着呢。所以说咱也没那啥人家，但是现在已经50来岁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们就说这家人家就这么过，你得想办法找到在这家自己最舒服的生活方式，你不能找到自己在这家最难受的生活方式，那犯不上了啊、就是第一步把老爷们填我好。把老爷们填不好。第二，就给他姐忽悠住，就是说咋这么讲，没事你就朝他借钱，多好的感情都能因为借钱借崩了，我跟你说。
0: 可不是，对，当时他姐借我10万块钱，说一年还。

0: 都4、5年了，反正没说。
1: 没事。
0: 但是我也没吱声。
1: 那你该要，那你该要得要啊！我不说多好感情，叫你爱人要去，你说咱家缺钱呢？
0: 没有，在我俩闹掰的时候，那天他把钱还给我了。
1: 啊。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明事理的。
1: 啊。
0: 我觉得
1: 这事儿，这事儿反正就是咱们别说这个事儿。
0: 对。
1: 婚说啥不能离？你现在这岁数离婚，你虎成啥样？你这岁数离婚，就你这个性格的，咱这么讲，还挺懒的。
0: 我不懒，就是我家务活都是我
1: 干
0: 的。
1: 都干
0: 的。
1: 不乐意那啥，
0: 哎、
1: 就是你、这个你
0: 好好
1: 我跟你俩说，你肯定有一面懒，
0: 就是嘴里懒，不会说，不像你
1: 那个脑袋懒，
0: 嗯，脑
1: 袋懒，
0: 脑袋懒，
1: 对，挺懒的。完了那个，你再找你找55的，你肯定找不着，找60都不一定乐意要你。
0: 哎呀，不能
1: 找，你再找你可能
0: 再
1: 找你可能得找71、72、72、73那样的。
0: 那我要
1: 我说我跟俩说要离婚了，你不找你不找，到最后人儿子跟儿媳妇了，你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哎呦我天哪，冷锅凉炕啊，一个女士，那你这个你这到那时候，你说是好说呀，那后半夜多难过呀，是吧？所以说这老爷们不能放过他，听不听着？
0: 嗯，但是说他也是我爱人，也是挺老实的，也
1: 对，坚决不能离婚。然后忽悠着来吧，学会点忽悠吧。你这听咱节目听这么多年了，哪有那么多非得真情实意的？能忽悠明白，咱们这么讲，那就算尿性，是不是啊？
0: 明白了，宋小老师。
1: 哎，好了，别生气了啊。
0: 谢谢。哎，好。
1: 对，人小米都说了，不是他跟你借钱，你去跟他借钱去，对不对？借钱也得分怎么借，完你借完了不还他就不还你了。
0: 啊！
1: 你这脑瓜转子，你不说你懒就懒在脑袋上了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好，
1: 来，
0: 谢谢，
1: 拜拜啊！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2: 哎，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3: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4: 一个癌字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呀，啊，我的除了交工行业，啊，这样前面那年二三十人要去不去？你那里咋不是的呢？呀，男咋不的这叫什么的出没干事？天大呀！哎呀，哎呦妈！我那里上上女孩子那个，我那里出了条刚才在。哎，
1: 我都
0: 你上明明哎呀么呢？당신랑애랑애책임에게살리는거
1: 아니야그얘기
0: 지금세사에열두시전에들어온남자는아무반설도못하는어둠께란데그래까그런의미에서제역신을뵐게요
1: 야
0: 야내가내가이렇게닦을거니
1: 아이그거니야나네
0: 야아이도빨리야야아이도또빨리이래이거잖아
1: 야아이야계속이게잠깐
0: 계속이게계속아아아때려요때려아까때면때리란데이거
1: 아야
0: 아요아여기소리친다요무세사야야야
1: 정말
0: 아이고야아
1: 참참다다
0: 야
1: 야
0: 야어제목이이렇게타는라이제덕팔이
1: 그런데망태기라이게되게
0: 야이렇게세야안다고그럼당신아이부르면내부른다
1: 어찌나
0: 안드나소나안가입행가도사람
1: 안녕하세요나안까이전가
0: 야노래좀잘하지
1: 아저씨
0: 야오늘저녁에들었다콩밖에안먹었는데어때요이렇게더운게내내일부터는들었다콩다콩도말고좀우리는또조금조금조금조금도말고저굴패는또조금조금조금조금이렇게계속말고내때보다술술패더대가날게

0: 现在要。
1: 哈哈哈！哎呀，
2: 真的！
1: 哎，五爷，哎，
2: 小春，大春，
1: 呀，呀，聊的嘛，我一路去谈干，哎，咱们这个案子让我喜欢哪个孩子？哈
2: 哈哈！你看这
1: 里，哎呦，
2: 呀，嗯，老宋。
1: 老娘子，我那个去买的马拉兰车了，你操你家！
2: 啊！我走，走，走。
1: 娘，啊，开的马车。
2: 呀，又是你屋里把那鱼。
1: 呀，行着嘞。给俺说，那你来帮
2: 吧。啊，别说，别说，别说。
1: 男子人，发明的人，哦，你这些狗子里，阿三、大三、三米给妈呀，俺家说，我哥这阵哥，俺们是三米给婆奶奶的。哪里让给他不要了？哪里让给他？可是，刚才这边一直给他照顾，是他照顾完以后，一点不孬。哪里让我们父亲的身材子来着？可以让我给他哪里？
2: 啊，你再说，再说，再说呀！哎，那你。
1: 哎呀，我就好意思了。哪能给你变了你？哎呦，你弄不的哪子呀？
2: 我说弄不了。
1: 呀，你弄不的哪子啊？
2: 哎，懂的是咱不接受，把你把你把你一顿了。
1: 哦对，俺那是啥子？
2: 呀呀呀呀，俺那是讲的。
1: 那可不干那是啥子？
2: 呀，
1: 呀，
2: 还是。
1: 哎。
2: 哎呀。
1: 好一次啊，这么出卖呀，这样的，哎，我这里刚被吓卡。
2: 呀，你这回他输了都没没酒。
1: 哟，怎么输了怎么搞的？哪来那破了命那个？哎，这哪来很好。
2: 你应该看嘛，那不天天整整忙起来一个人。
1: 哟，你这个这样的，哥们。当家也不那不能当，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
2: 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
1: 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
2: 当家的当家的当
1: 个娘，哪儿不不，天哪，怎么可能嘞？这，这个，

0: 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
3: 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4: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3: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4: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6: 2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7: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8: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0: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9: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1: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

0: 食，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3: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2: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
6: 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变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7: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8: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9: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8: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
10: 分工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1: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1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1: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1: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
1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
13: 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5: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

0: 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
4: 卫星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
2: 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6: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6: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
6: 你在铲下做鬼，就让这石路那野铲给拍了个万朵桃花开，这些恶奴一看，耶呵，那李宝也死了，张志也完了，这些人

0: 可害了怕，那呼啦虫往两边一闪，失落打死了净阶太岁李宝，一分双铲就把了李通了。我说蓉儿，你闪开，我看你上了岁数，那就把这小子那交给我。我说蓉儿，你看他渴了，他要喝红水。刘荣明白，这石洛说啊，他在追风铲渴了，要喝红水，就是说他要追风铲那杀的字。刘荣啊，知道那石洛的本事，郭界这李同这寸地君王也不是石洛的对手，因此刘荣啊，那往旁边一闪，说了一声摔了吧，就见石洛分双铲来到，就见这叫双手托刀往里的一扎，这石洛用双铲那往下一躺他的刀，李同啊借劲往下这压刀，这石洛用铲往里的一走，李同啊忙使了一个铁板球，这石洛撒手铲，这左腿往一跟，这右腿百灵腿那就过来了。现在这寸地君王李同啊，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当时被踢出去这一溜滚，李同打算用个就地十八滚逃之夭夭，但是石禄的身法真快，那唰的就过来，那就踩住了李同的左腿，双手就把李同的右腿给搬起来。这石洛嘴里还说呢，
1: 小子，我看你是不是筒子，你也晓得今生今世那是活着的头了。
0: 郭荣啊听到这说，好吧，玉兰呢，你在这看着。说着往四下这么一看，就发现王正熙呀，那跑了个大个，这人脚下挺快。刘荣心想，你跑得再快，那还有我快吗？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道给我下转牌，江湖贺号闪电腿，你也跑不了。刘荣往前他就在后边紧追不舍。那没有多长时间，就来到这人的背后，那这人到刀就到了，就在这小子腿肚子上给卯上了，那大个哎呦了一声，趴在了地下，这嘴里还说呢，大老爷大太爷饶命饶命。刘荣看了看，要让我饶你也不难，你快说，你们是从哪儿抢来的少妇还有那个姑娘？这大个此时啊，那真是五官挪移，这腿肚子咕嘟咕嘟的还冒血，我们是在刘家庄那抢来的，有我们太爷的话，那上之下派我也是没有办法。刘荣看了看，我说你姓什么？我姓李。你叫做什么名字？我叫李刚，人送我一绰号叫野鸡六子。刘荣看了看，你怎么叫野鸡六子？这李刚就说了，那皆因为我这腿快。刘荣心说，你腿快还快得过我去吗？李刚说，刘荣那是我师爷。刘荣一听，我说你见过刘荣吗？我没见过。你没见过刘荣怎么知道他是你师爷？哎呀，要说他的名姓，那比我那可大多了，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江湖贺号闪电腿，在镖行跑腿儿。那刘荣听到这儿点了点头，

0: 他叫千里腿，那一天能走这一千里，我还真没见。刘荣点了点头，你既然知道，早已出家。刘荣啊，听到这儿，我老张啊，这个货郎要有个一差二错，你敢担保吗？老者一听，我敢保，这货郎那是我看着长大。说完了以后，转脸问李刚，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趟开浑水？李刚听到这儿，您老有所不知，我也不想去。我要是不去，他们就拿刀把我废了，那家里还给剥去一石小米儿，另外又给留了几十两银子，有我老娘的吃喝。您说我干什么不去呢？那您想我不去，那也不行。我这条命就得让他们杀了。我也没想到他们净做坏事，那戳庄抢人。我要知道他们戳庄抢人，那就是把我治死，我也不去。那刘荣啊，看着老者，这位老丈，您先把那妇女的绳子给解开了。因为这老头年岁大，那可以避嫌疑。老者上前把那少妇的绳子给解了，那少妇便从嘴里边那掏出了毒口之物，原来是一块手巾，那跪在车上就给老者叩头。老太爷，您算救了我们的性命。老者一看，哎。这位少妇，你别给我叩头，你必须给这位刘达官和这位大爷磕头。要是没有他们二位，那惩治不了恶霸，那你们也逃不了虎口。那夫人要赶紧给刘荣和石禄磕头。刘荣说道：“你先把那姑娘的绳子给解开了，那死去的恶霸。”他们从哪里把你们抢来？那妇人听到这儿，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那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您要是问呢，我们住家在那高家湖，我娘家姓马，有个哥哥名叫马龙，那奉了我母亲之命前来接我。刘荣听到这儿，你婆家在哪儿呀？我婆家在文武庄这西村头。我丈夫姓张，这个姑娘是我妹子，她叫张翠萍。说话之间，便将那姑娘的绑绳也给解了。张马氏说：“妹子，你也赶快给这二位达官磕头致谢。”要不是遇到他们二位，咱们姐妹就死在贼人之手，或者是身受凌辱。那姑娘闻言，那泪水连连，跪在了车上，这口中说道：“二位恩公，您把我们救了，我们这里谢谢您。可是您把我大哥救了吗？”那刘荣啊，听到这儿，你大哥在哪儿呢？这张翠萍就说了，我大哥呀，那就在正东的树林子里边，被他们捆在了树上。刘荣听到这儿，还有别人没有？张翠萍说，有，倒是还有，可是那个老天杀的，那死了也是死有余辜，不用救他了。刘荣听到这儿。那个是你什么人？张翠萍说：“她是我的继母娘，竟给我嫂子气受。她要是活着，我们姐俩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这刘荣一看，这二人面色中正，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那一看就是安善的妇女。我说：“玉兰呐，石落过来了。”
1: 哎呀，我说什么事儿？

刘荣说：“你在这儿那看护车辆，带我到东边救人。你在此要好好的看着他们，那谁也不许动这车辆。谁要是动车辆，你要把他整碎了。”哎呀，荣儿，你要放心，把我留在这儿，准保没事。刘荣这才扶摇往东，来到树林的里边，就听着有人哼哼，那赶紧上前一看，有一个男人在树上捆着，这刘荣把他解下来，那这伸手从嘴里边掏出了毒口之物。刘荣一看这人，那面带忠厚，并非奸诈之徒。你想，闪电腿刘荣闯荡江湖多少年，在他眼里过的人不在少数，那什么样的是好人，那什么样的恶人，刘荣一目了然。实际上，人好人坏呀，在这面目上也有所体现。不有这么几句老话吗？叫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过一只脚，那一只脚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看，红心萝卜独头蒜。这刘荣一看此人，那面带忠厚，刘荣就问：“你姓字名谁？”这人说：“我姓马，我叫马龙，正西那位少妇，那是我的妹子。”刘荣就把那整死恶霸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遍。当时马龙那跪倒在地：“恩公啊，恩公，我给您磕头了，您可办了一件那大好事，给我们地面那除了一害。”刘荣说：“这树林里边还有人没有？”这马龙说：“还有我的亲娘在这里呢。”二人便在树林里找，就在东北角上那一棵杨树上捆着一人，就见这个主儿头朝下，那脚朝上，蹊跷在此等候，文武状就在南面不远。刘荣点了点头：“好吧，你去吧，快快回来。”这马龙答应一声，少时就把那张文和给找了。张文和一进树林子，就看着他母亲在那绑着，七孔流血，当时放声痛哭，跪在了地上磕了三个头。刘荣在一边看着，虽然张文和这哭声挺大，但是干打雷不下雨。刘荣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文和哭完了，看了看刘荣：“这位达官爷，他是我的继母，自从他到了我家，哎，我家可就倒了霉了，搅得我们家宅不宁，那乱七八糟。我给他磕个头，说句实话，看在我这父亲上，他是我的继母，既然他死了，我们这家应该圆满了。”刘荣听到这儿，原来如此，那么你就将此事运回庄去。张文和答应一声：“马大哥，你快回庄去，叫几个人来，来的时候必须带着敲稿。”马龙答应去了。时间不算太大，只有马龙一个人回来，拿了一把铁锹，到了树林的里边，见到了张文和，说：“咱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文和这么一听啊，正合自己的心意。刘荣就问：“文和呀，他可是你的继母？”张文和一听，连忙跪倒，就向刘荣那述说了一遍。刘荣明白，看起来也是这个妇人那报应循环。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就把他埋在此地，难道就没人追问不成？张文和看着刘荣：“没人追问，有人问时，我自有办法。”

就叫马龙出树林到外边看看有没有别人。马龙到了外面一看四外无人，这才进来。兄弟，你将老娘的尸身摘下来，我在此刨坑把他掩埋了吧。他看着刘荣送信也不来，就在他活着的时候送过好几封信，连个回信都没有。张文和那随着将尸首摘下，就把妇人放在了坑内给埋好了。刘荣啊也挺好奇，就问张文和，这老太太那到底有什么样的过错。张文和一闻此言跪倒尘埃，他老人家这过恶太大了，完全说这是因果报应。你老人家如果不信，您敢奔前面的这文武庄那一打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有一个人说我这做儿子的做儿女的不对，那时请您把我送教当官治罪。我这继母对待我全家可以说苦不可言。刘荣听到这儿，那么人家街坊四邻的要问你的娘亲到哪去了，你这何言以对。闪电腿刘荣这要细问前情。

0: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 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
6: 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0: 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蛮好。
1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2: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1: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00，
1: 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4: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6: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15: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7: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狱中
18: 也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9: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

0: 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
0: 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1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

0: 紫煤矿一矿井九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2: 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十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2: 五一期间，我市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从景区的民俗展演到酒店客房的暖心布置，从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到交通运输保障力量在各个出行节点的街舞的欢快舞步轮番登场，将朝鲜族非遗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呈现在市民与游客眼前。
3: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受这个朝鲜族的非遗文化，然后歌声和这个舞蹈里头都是延吉的气息，然后就比较有感染力。
4: 此次展演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延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朝鲜族人民热爱生活、能歌善舞的民族精神，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游客朋友们亲身感受朝鲜族非遗的独特魅力。
2: 独特的朝鲜族民俗风情以及特色美食等丰富的文旅资源，让延吉成为更多游客五一假期首选旅行目的地。客流高峰带动酒店预订量持续攀升，市区多家酒店五月一日至三日客房预订率

0: 均达到90%左右。为全力做好游客接待工作，各酒店纷纷从住宿、餐饮、特色体验等多维度升级服务，提升游客入住感受。有的深挖朝鲜族餐饮特色，推出风味美食，有的引入外地菜系，丰富
1: 式雅致。尤其是我们重磅推出了家庭亲子房型，两张1.5米的大床，宽敞舒适，特别适合一家四口出游入住。而且我们还配备了设施完善的健身房和洗衣房，满足宾客健身休闲需求和洗衣需求，让游客在延吉度过一个舒心。
0: 这个假期，志愿服务的暖流在全市多点涌动。延吉机场上演朝鲜族长鼓舞、相貌舞、民谣联唱等特色快闪及非遗展示，为游客送上节日惊喜。延吉西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网红弹幕墙、水上市场等处，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客流疏导、双语咨询、行李搬运、民俗讲解、拍照指导、应急救助、集章打卡等贴心服务。
2: 5月1日至5日，常态化开展各点位服务，强化人员、物资、宣传三重保障。我们将以最优质的志愿服务，提升游客满意度与城市的美誉度，让延吉志愿成为五一假期最温暖的风景线。
0: 为保障五一假期出行需求，市交通运输局多举措优化运力配置。4月28号至5月5号，陆续增开4条免费公交专线，它们分别是高铁转运专线、机场酒店专线、市内环线和帽儿山岛站服务专线，覆盖高铁站、机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帽儿山等核心区域，其中投入16辆车，保障帽儿山至民俗园循环接驳。
3: 五一期间，交通系统干部职工将坚持全员上岗，加强交通枢纽、网红景点机动巡查。同时，五一假期我们还将开通4条免费公交专线，来源游客及我市市民假期期间均可乘坐。
0: 市交通运输局还加密帽儿山景区公交班次，投入22台新能源公交车，缩短发车间隔，提升景区通勤效率，开通延吉至皮岩山、长白山等10条定制客运旅游直通车，游客可线上预约，实现点对点精准出行。同时，组建150台出租车应急保障队，有效缓解假日打车难问题，为我市文旅市场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五一前后，来多采延边、览边境春光，中华民族一家亲体验活动在延吉全域启动。从市井烟火到潮流地标，从美食分享到文化共鸣，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温馨互动，一同沉浸在这场跨越山海、连接情谊的民族文化交融盛宴中。为不负春日盛景，更好地传播朝鲜族传统饮食文化，新兴街道联合辖区10个社区，邀请游客前往网红打卡地水上市场，一同开启来多采延边、览边境春光非遗体验之旅。活动现场，游客不仅能品尝泡菜、打糕、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还能近距离感受列入国家级、省级、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美食制作技艺。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记忆，承载着朝鲜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与民俗价值，更蕴藏着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独特生活理念。
4: 感觉环境很好啊，氛围也很棒，这里各种各样吃的也很多，也很不错，你都尝到了一些家乡没有吃到的东西，体验了不一样的民族文化，不一样的民族美食。
5: 我品尝了延吉特色那个辣白菜、米酒呀，然后那打糕软糯香甜，特别好吃。就是整个一圈逛下来，就感觉特别好。咱们这座城市也特别温暖。
6: 通过此次助游活动，我们新兴街道想进一步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旅品牌。我们更想让这样的品牌成为我们本地
7: 居，希望通过此次打卡体验呢，让游客也是感受到咱们延吉的青春活力与文化底蕴，促进各
8: 属风景。
0: 河南街道春光社区邀请游客，社区文艺队表演了朝鲜族歌曲《燕子归来》《红太阳照边疆》，带动现场不同民族的身影。

0: 影在歌舞中交织，欢笑声不断。
1: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也有更多的游客来品尝一下延边的美食，欣赏一下延边的多情的风景，让我们的延边真正的走向咱们全国，也让更多的游客来认识到延边，然后喜欢上延边，然后欢迎更多的游客到延边来玩。
0: 今年五一假期，延吉网红大幕墙再次迎来年度客流高峰，展现出惊人的持续吸引力，点亮了城市夜星际。 这个五一假期，每晚在网红大幕墙下，游客与市民摩肩接踵，欢声笑语交织成一派繁荣景象。与几年前爆火时的新鲜感不同，如今的网红大幕墙已经从打卡地蜕变成为延吉夜经济的稳定引擎，有大量游客是专程为再打卡而来，还有不少大学生结伴前来。 他们手持印有延吉字样的咖啡杯，摆出各种姿势，按下快门，记录下这充满民族风情的瞬间。周边商家也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烤肉、冷面等特色餐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营业额较平日增长了近3倍。
2: 感觉咱们这座城市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就感觉这边很美，然后还有咱们这边。

0: 牛腩，清水烂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是
1: 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2，欢迎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一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6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信息哈。我上班的时候就6:40吧，这个我们这个单位门口就已经车很多了。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这个车流情况啊。公园路西向东是拥堵了240多米左右，居民路西向东拥堵250米左右，沿河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呢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沿河路西向东啊哈是这个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700米左右，我们这也是实时刷新的哈。长白山东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然后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是拥堵了350米左右，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是拥堵了750多米左右，兴城街西向南菊花路附近是拥堵了250米左右。然后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是拥堵了550米左右，友谊路南向北曲子街附近是拥堵了60多米左右，曲子街东向西爱丹路附近也是60米左右啊。双花街北向南从康宁胡同到健康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早上起床哈，千万不要带着起床气，尤其是早上这样的路况，还是要注意好心态，因为我们飞不过去。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起来关注一下州内方面的消息。银边拿下全国第三，日前呢，美团发布了五一假期休闲玩乐消费趋势。假期期间呢，中低线城市休闲娱乐订单环比增长70%，异地用户环比增速达到205%。在美团发布的五一假期服务消费十大热门小城榜单当中，银边跻身全国第三。好骄傲，好自豪。都来玩，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们的延吉。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延边州农业农村局近日发布关于拟认定2026年第一批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的公示，拟认定吉林民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为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春风已过，夏花初店初展。5月9号，梨花意韵爱在边城2026乐享龙井的梨赏花季活动是在龙市，在梨花飘落间翩然起舞，一抬手一转场都是和花枝摇曳的节奏相和，微风拂过梨花瓣被风卷起，和舞动的彩绣交相辉映，让人分不清是花舞还是人舞，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期待的当属十三仙子的巡游了，代表十二个月份的花卉仙子和梨花仙子一同登场。他们身着各色的精美服装，头戴相应的花饰，从梨花深处款款而来。其中呢，梨花仙子是一袭素衣，鬓边别着海棠，身着花篮，他们穿行于花枝掩映的小径间，时而驻足和游客合影，时而和身边的孩子互动，笑语盈盈，花香和衣香交融，令人恍若置身仙境。此外呢， DJ 和乐队的现场表演为传统赏花之旅注入了青春的活力，现代节奏在梨园上空回荡，展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个性和潮流姿态。除了歌舞巡游之外呢，赏花季期间还有万人签名、儿童架子鼓表演、泡泡秀、梨园华商、非遗服装秀等等互动活动。美食和产品的体验区还奉上了舌尖上的龙井，让游客在赏花之余品味朝鲜族传统风味。花落花开终有时，边城的情谊无尽期。龙井诚邀八方来客，相约万亩果园，在梨花深处共赴一场爱和夏日的浪漫之约，在梨花芬芳中感受边城魅力。接下来是一则好消息，5月11号起呢，延吉市投入20.4万元二手车的消费补贴。我们看一下补贴方案啊，这已经是我们今年第二轮的这个迎春换新会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了，时间是5月11号8:30到5月29号24点，同样是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就即止了。我们看一下参加活动的企业条件，有限额以上具有销售二手车资质的汽车销售企业，第二就是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障的企业啊。活动内容是个人消费者，是不限户籍的，在参加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去购买二手车，就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去报名申请二手车的消费补贴。那么对于延吉市内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二手车的，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按照不同额度分档去享受政府补贴。首先是线上报名，实名登录支付宝之后，在支付宝首页去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第二轮迎春换新购置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栏，按照要求去填报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等所有信息，完成报名的申请。第二就是资料上传了啊，我们是通过二手车之后，通过支付宝小程序去上传以下材料，首先有交易凭证，包括了银行的回单，还有支付宝、微信电子回单，还有其他线上去支付电子回单，不接受手机直接截屏的啊。比如说贷款购车需要上传完整的一个贷款合同，比如说他人垫付呢，就需要上传付款的证明，加盖 4S 店的公章。再有就是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的车辆认证报告和二手车评估报告。第三就是车辆登记的证书，就是绿本的全部内容，要求你所有材料需要在活动期间内，并且和支付宝账户都是同一用户名称啊，上传的证件和信息材料是清晰可见的，资料上传之后完成审核之前不可修改。再有就是审核，资料上传完成之后呢，如审核通过，支付宝将会进行一个短信的告知，如果说因为上述的图片不清晰啊、信息填报错误、缺少资料等原因被驳回，支付宝平台呢会通过信息去告知，提示消费者申请已经驳回以及驳回的原因，消费者可以进行修改并且重新上传。如果说被驳回之后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重新上传，逾期则视为放弃参加这一次消费补贴活动。审核通过之后，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的公告为准。还有就是下列的补贴内容是不列入本次消费补贴活动范围的，比如说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这样的生产经营用二手车，就是党政机关还有企事业单位购买二手车是不行的。然后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的，还有就是车辆评估报告价格是在20,000元以上的，这样是不行的啊。我们看一下消费规则，第一就是消费者上传的二手车购车相关资料，所有购车相关资料需要在活动期间内啊，不符合要求的
都要取消这个领取消费补贴的资格。第二就是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去绑定银行卡，而且必须完成实名认证的。再有就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去导致你这个审核没有通过，而且遇到名额使用完毕的情况，相应的名额是不能给你保留的。再有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如果说发生不可抗力等等因素，消费补贴活动出现变更啊或者调整，以政府相关的公告为准。再有就是为了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等法定的需要，政府部门可能需要在必要的范围内收集消费详情，以便进行检查和核实。那么为了保证活动的有序进行，如果说消费者出现作弊违规的行为，将会取消你的活动参与资格，并且收回已经得到的消费补贴。如果说构成违法犯罪的，还要提请公安机关依法依规查处呢啊。看一下，我们是有一个配套活动的，有一个中石油的配套活动，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我们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或者是二手车的车主有这样的优惠内容啊，就是汽油加非油品券，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办理昆仑异享卡，每周赠送满240元减15元的汽油电子消费券一张，满89元减10元非油品电子优惠券一张，以上优惠券不和其他的优惠叠加使用。第二就是充电服务费券，新能源车主同步每月赠送4张2元的充电服务费优惠券哈，可以在指定的充电站去抵扣充电服务费，每笔订单限用一张，不和其他优惠叠加。那看一下哪一些是可以符合充电的站点啊？是延吉新丰、延南，还有希尔顿逸林酒店的充电站，还有珲春园丁、长岭充电站、合隆兴隆充电站等等啊。中石化的配套活动也是同样，5月11号到12月31号，加油是享受92号汽油每升立减0.3元，95号汽油是每升立减0.4元，98号汽油是每升立减0.5元啊。再有就是购买电车的车主在中石化充电站充电服务费可以立减0.2元每度。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最近呢，我们延吉这些地方交通管制引起绕行，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看一下啊，管制路段有光明街和友谊路交汇处，管制时间是5月9号到5月30号哈，时间是晚上的19:30至第二天的早上6点。管制措施以及导行的方案是禁止光明街由南向北直行，禁止友谊路由东向西直行，禁止光明街和友谊路路口由东向南左转，禁止光明街和友谊路路口由北向东左转，也请提前的选择其他的道路绕行啊。接下来再有就是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建工街也是管制的路段，管制时间是5月10号到7月10号，5月10号到7月10号啊。管制措施是这样的，封闭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三车道，封闭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管制路段是长白山东路电子商务大厦的门口。看一下，时间是5月10号到6月10号，这是一个月啊。管制措施是这样的，由东向西辅路禁止通行，由西向东辅路禁止通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西路和南港街交汇处，管制时间是5月10号到6月10号，由东向西辅路禁止通行，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西路，管制时间是5月10号到7月10号，这是两个月。是长白山西路向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哈。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南河南街，管制时间是5月10号到7月10号。措施是长白山西路向由东向西封闭三车道，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封闭一车道。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们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施工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请大家能够谅解啊。看一下啊，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开幕了。2026年吉林省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活动将会在5月11号啊，今天到18号举行。那这次活动是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指导的，吉林省委网信办主办，吉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吉林网共同承办。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有新调整了，补贴标准和申领范围、办理渠道、政策衔接等等关键的要点权威解读，符合条件的人群速速收好。补贴对象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自2016年1月1号起，我省全面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就是简称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是吉林省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是户籍在吉林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同时符合两项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以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提高全省两项的补贴标准。自2025年7月开始，省定指导标准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是99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是每人每月93元。补贴资金统一纳入财政惠民平台监管，通过银行按月发放等残疾人的账户哈。看一下申请的渠道。那么针对残疾人身体功能障碍带来的特殊困难，残疾人本人无法 办理两项补贴申请的，可以委托他人去代为办理。申请渠道保持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申请人呢可以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是乡镇政府受理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跨省通办的方式向全国范围内任何街道办事处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受理窗口去提出申请。受理地收集申请材料后，将申请信息推送至应属地，应属地为申请人这个为申请人远程办理，还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还有民政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平台，以及其移动端民政通还有即时办等等终端线上去提交申请材料，实行全程网办啊。那么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残疾人，还有纳入特工特困供养保障的残疾人是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再有就是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还有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还有护理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则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补贴还有护理补贴。以全额领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贴或者是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是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符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或孤儿可以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再有就是纳入伤残抚恤对象范围且已经享受补贴的，可以按照相应层级的地方性文件继续发送补贴，但是应该按责高原则去逐步进行归类的整合。